0: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2。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3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间多云为主，中北部地区多高温天气。其中今天午后龙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8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
3: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全区晴间多云，具体气温银川偏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33度，石嘴山偏北风2级，气温16到33度，吴中东北风3级，气温21到33度，中卫东北风2到3级，气温17到35度，固原偏西风2到3级，气温17到31度，宁东偏北风3级，气温16到33度。
4: 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
3: 宁夏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4: 银川市2026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方案出炉，7月6号起填报志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区内新闻。
0: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5: 位于平罗县的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前不久顺利投运，不仅有效补齐了区域电网短板，还将有力支撑平罗县绿电园区建设，稳步提升区域绿电占比。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王承志：
6: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完成了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北安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畅通了新能源本地消纳与外送通道。
5: 国网石嘴山供电公司运检部副主任张志强：
7: 变电的投运预留了充足的新能源并网的间隔， 保证了这个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即可就近并网，就地消纳。
5: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 35% 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专责李国杰：
8: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5: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那么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新材料自主可控则持续夯实着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底座。在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条全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宁夏北慈新材料副总经理兼陶瓷事业部总监徐学磊：
9: 新产线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均价，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进程，带动贺兰玉立上下游发展向高端电子材料创新高地转型。
5: 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为突破口，宁夏持续做好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三篇文章。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首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从奔流的绿色电能到不断突破的材料技术，宁夏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工产业体系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蓝图，而是每一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4: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正式实行，这是作为中国新中国首部民族团结进步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让高校的民族团结从思政课变为法治课。我们来关注宁夏台的报道。
5: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法律进校园，让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实现了升级。
10: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5: 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优普：
11: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5: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书元：
12: 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5: 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丝路同心16子工作室在全校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托法学院组建学生普法队，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将法律条文变成百姓听得懂的话，还撮合多民族学生团队征战各类大赛，拿下国家级奖项。

0: 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优普。
1: 学生呢都纷纷的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0: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杜建禄，
2: 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军新：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4: 听众朋友，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了《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专项关爱保障行动。
5: 方案明确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数据对比核验，补齐辖区内两类儿童就学、就医、残疾家庭务工、居住地址等信息。缺失人员由村区儿童主任上门核实，9月底完成全区儿童福利系统信息全面更新。其中低保、残疾、监护缺失、心理存在风险的儿童要建立重点关爱对象档案，并在全国儿童福利系统标注。
4: 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落实流动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执行津贴跨省差额补差，落实低保户籍地、常住地双向申请，急难发生地及时受理临时救助，同时联动相关部门做好两类儿童就学、就医、课后托管、假期公益课堂、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
5: 7月4号，银川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银川市辖三区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4: 根据方案，今年的自主招生分为一类、二类、三类，覆盖了拔尖创新人才、一体特长生及出国留学预备生等不同培养方向。志愿填报工作呢，会在7月6号陆续启动。
5: 方案明确，自主招生一类主要招收综合素质优秀、具备基础学科拔尖能力或创新潜质、有志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生。参与学校包括宁夏银川一中、银川市第二中学、银川市第六中学、银川市第九中学、银川唐来中学、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4: 自主招生二类面向的是具有体育艺术专项特长的学生，其中艺术类的招生学校有银川实验中学、银川高级中学、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宁夏长庆高级中学、宁夏大学附属中学。体育类招生学校包括宁夏银川一中、银川市第九中学、宁夏长庆高级高中、银川高级中学、宁夏大学附属中学。其他非自主招生普通高中若招收一体特长生，人数不超过学校当年招生计划的2%，需经主管教育部门审核。
5: 自主招生三类主要招收高中毕业后有出国留学规划、符合相关培养要求的学生，参与学校为宁夏银川一中、银川市第二中学、银川市第六中学、银川市第九中学、银川唐来中学，招生范围覆盖银川市全域。
4: 根据时间安排，自主招生一类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8号，考生可以登录银川市中考招生平台，每人限报一所高中。7月12号中考成绩公布以后，各校通过平台录取控制端进行录取，被录取的考生中考成绩需要达到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并签订自主招生确认书。录取结果7月13号起公示，考生呢可以登录平台查询，被录取者不再参与后续批次的录取。
5: 自主招生二类的 一体特长生工作方案将另行印发。7月12号成绩公布后，符合条件的三居考生于7月15号至16号填报志愿，每人限报一所学校加一个专业。录取考生中考成绩一般不低于公办最低控制线的65%。对取得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资质，或自治区级以上体育竞赛个人前三名、市级个人第一名，以及自治区级以上团体前三名、市级团体第一名的主力队员，经市体育局审核认定后，成绩可放宽至最低控制线的55%。专业测试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各校负责录取实施。
4: 自主招生三类于7月12号成绩公布以后开始填报，三区考生登录平台填报，三区外的考生可以登录到招生学校的现场来进行报名。录取考生成绩需要达到公办的最低控制线，每人限报一所，录取后不得转入普通班就读。
5: 银川市教育局要求各校需严格规范流程，坚持阳光招生，严禁学校提前进入初中学校生源摸底、宣传承诺、胁迫或者是伪造材料等违规行为。所有参与学校必须签订招生承诺书，对违反招生政策的单位和个人将严肃追责。各学校自主招生方案将在银川市中考服务平台公布。银川市教育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
4: 眼下银川市第48中学工程一期项目银川市湖畔高级中学的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不畏酷暑，坚守一线，稳步推进施工进度。据了解，该项目包括了初中部30个教学班1500人，高中部60个教学班3000人。学校整体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高中部，计划呢2027年的一期高中部竣工交付并招生启用，初中部后续开工建设。
5: 项目位于金凤区砖渠片区金二路以东、双渠口路以南、林芝巷以西、宝湖中路以北区域内，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23.5亩，其中一期项目用地面积约168亩，预计2027年建成并交付使用。学校建成投用后，将完善银川城南片区教育配套，增加公办高中学位供给。
4: 7月4号，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于丁乡的集中连片耕地上，一幅壮阔的丰收图景正酣畅铺展。这片由县农业农村局重点打造的千亩方高标准试验示范田，迎来了最忙碌的收获时刻。
5: 据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张丽告诉记者，全县今年种植小麦5.3亩，灌区3.8万亩，山区1.5万亩正陆续开镰。于丁乡1200亩核心示范区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播期、统一田管，预计亩产可达600公斤，较全县500公斤左右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00公斤，高产示范效应显著。今年县农业部门全面推行药剂半种全覆盖和一喷三防技术，病虫害发生极轻，灌浆质量有效提升，干粒种表现良好，有效对冲了高温对植株高度的不利影响。
4: 收获提速，负重紧跟，在已经收割的地块上，打草机和旋耕机紧随其后，抢食、腾茬、整地。张丽说，麦后的负重窗口期非常紧张，必须在7月20号前完成播种，才能够保证秋收的稳收。那今年中宁全县计划落实麦后负重3.5万亩，主要种植的是油葵和各类的秋菜。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正在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稳定器。为了避开7月11号到15号预报中的雷阵雨天气，灌区计划在7月10号前后全面完成收割任务。
5: 宁夏电台记者张晶晶报道，7月5号，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在银川市新定区正式启幕。活动汇聚国内资深水产专家、行业翘楚、外籍研学学者、一线从业人员及政府相关代表，围绕生态养殖、良种繁育、水产病害绿色防控等核心课题开展深度研讨，为银川市新定区乡村振兴、夯实特色渔业 产业支撑。
4: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主办方重点推介了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供应品牌，完成了供应链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及招商引资项目的集中签约。同时，中国水产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权威解读了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团体标准。该标准的落地将会推动当地大闸蟹产业从粗放养殖向标准化养殖，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体系。
5: 启动仪式结束后，大会特邀中国

0: 1.74万亩，年水产品产量达到7600吨，渔业产值接近1.2亿元。其中，塞上黄河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超过3万亩，预计年产量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
1: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新路径。我们来关注宁夏台的报道。
2: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厨师马玉虎，
3: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忠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2: 吴忠市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马云，
4: 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给我们本地的餐饮门店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标准化的技能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也让我们店里菜品品质更加稳定。
2: 除了餐饮，吴忠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亮点纷呈。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吴忠市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十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平，
5: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2: 目前吴忠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近日呢，这在浙江湖州一名男子在家里家门口空地洗车的时候，引擎盖突然冒烟，打开车门以后大量的浓烟涌出，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将火灾扑灭。
1: 那么经过调查认定，起火原因呢是男子的打火机遗落在座椅底部缝隙处，车辆关门后电动座椅自动微调，挤压到打火机开关触发点火，明火迅速引燃座椅海绵等可燃物。
0: 这起事故再次为大家敲响了警钟，爱车呢不是储藏室，再加上最近多地的高温天气来袭，一些随手放置的日常物品在车内就可能会变成安全隐患。
1: 除了打火机，还有哪些物品不宜留在车内呢？你像罐装喷雾，一些罐装喷雾它主要的成分是 LPG， 也就是液化石油气，主要由丙烷、丁烷等组成。如果在车内过量的喷洒或人体过量喷涂，一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遇高温也有爆炸风险。
0: 消防员在车内喷洒大量的降温喷雾，随后又模拟了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情况，车内也是立刻就发生了轰燃。
1: 非常的危险啊！另外呢，还有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中极易发生鼓包现象，存在爆炸风险。
0: 还有香水，香水的基本呢是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在高温密闭的条件下会加速挥发，这个时候如果说直接和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会导致火灾。
1: 另外还有碳酸饮料，封闭包装的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此时还将汽水来回晃动，瓶内压力不断增大，有爆炸风险。
0: 瓶装水、眼镜、水晶球等这些呢是具有凸透效应的物品，长期的聚光发热也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
1: 国家应急广播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啊，咱们一定要杜绝隐患，安全出行。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7: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

0: 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好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4: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5: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9: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6: 到了，
9: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9: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8: 我是记者张金，
9: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8: 在国能宁夏工作。
9: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全国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4: 2026年高考生军校体检全面展开；
13: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带动暑期机票预订升温。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河、海防、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的支流冷水河，以及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上游鄱阳河、浙江太湖周边的杭嘉平运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木石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史料以来的最大洪水。
1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洪灾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
13: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稳中有进，效益显著提升，投资增速加快。
13: 数据显示，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
14: 今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1到5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6.6%。
1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4: 据了解，该型机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
13: 同时，该机型也是目前唯一同时取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型号合格证的国产民机型号。
14: 研制团队负责人介绍，该型机预计后续将进行累计30多小时的典型区域试飞，在不同高度和环境下完成任务设备功能效果的实验验证。
13: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了军校的招生体检工作。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5: 在辽宁沈阳，400余名报考军队院校的地方考生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集中体检。为确保体检工作严谨公正，医院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单号编组、逐项检查、现场录入等制度，多个科室同步展开体检。在大连，第967医院还推行一站式闭环体检，提前组建专业医护专班，开展标准化集训，现场划分功能区域，确保流程高效有序。
14: 北部战区总医院白旭，
20: 把每一项检查都落到实处，把每名考生的健康状况摸准查实，以严细实的作风守好军检关口，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军营实现人生价值。
15: 在体检现场，各地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内外科、影像检验、心理测评等全套体检项目。针对视力、心肺、骨科等关键筛查项目，各医院采取了严格的复核机制。在山东济南，资深专科专家联合把关，对临界疑难指标落实初检、复检、会诊、主检、终审四级复核，检查数据及时同步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筑牢透明监督防线。在吉林长春，医护人员则实行双人执检、双签确认制度，确保每个数值精准无误。
14: 第964医院姚树志，
21: 考生进入体检区域，面对的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硬标准。考生对结果有异议，我们马上启动复检程序，由高年资专家现场复核，所有结论经考生确认签字后方可离场，确保每个结论都经得起检验和追溯。
15: 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
14: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
13: 该书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执笔，以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交融的笔法，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从黑河秘密、诺门坎暗影到特别移送与人体实验，基于解密档案还原真相，结合作者30余年跨国取证与建馆实践，重构证据链，锁定战犯与罪行，进而聚焦遗属诉讼、化武受害者等遗留问题，记录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
2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3: 到了，
2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8: 我是记者张晶，
2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4: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5: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14: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6: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13: 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在今年的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5: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0: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
1: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一季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0: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2: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3: 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3: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0: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3: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5: 听众朋友，近日在深圳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了8名进境旅客利用人身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
3: 当天海关官员在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一名女性旅客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官员发现这名旅客身着宽松裙子，步伐拘谨，随即对其开展拦截查验。经过进一步查验，发现她的腿部绑藏有活体龟，官员半小时内先后拦截8名女性旅客，均穿着宽大裙子，其中2名旅客同步推行载有婴儿的婴儿车。经过进一步查验，海关官员在这8名旅客的大腿部、腰部和胸部查获绑藏的活体龟33只，在婴儿车睡垫夹层和纸巾包装袋内查获藏匿的活体龟20只， 活体龟均用黑色丝袜包裹，合计53只。
5: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该批活体龟为三爪香龟39只、栗香龟9只以及卡罗莱纳香龟5只，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经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
3: 海关提醒，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以及及其制品进入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记者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政府初步了解到，7月5号11时27分，东乌珠木沁旗满都保利格镇境内国道331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目前已经导致2死4伤。
3: 此次事故系一辆拉运硝酸铵的运输车辆与另一辆运输车发生碰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因现场发生爆炸，冲击波造成道路上及其他的车辆受损，致3人受伤。
5: 截至目前，4名受伤人员已经全部转运医疗机构，当地已安排公安、交警全面核查事故情况。东乌珠穆沁旗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3: 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是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经提前开启生肖文创产品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
5: 不少商户坦言，当下的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购买成品，更看重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即启动打样上架，那今年的商户呢，就主动前置布局，早早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的设计打样。
3: 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的潮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运俊他就说，目前呢外观差不多的打样出来了，只要把 AI 产品植入进去就可以销售，产品预计8月上线。
5: 依托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优势，羊年生肖新品在摆件、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产品的陆续铺货，将会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3: 随着暑期开始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外出。近日呢，呼和浩特东站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
5: 4号12点10分，动1189次列车车长正在呼和浩特东站组织旅客乘车，突然就接到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紧急呼叫，得知有儿童坠落在站台间隙，列车长立即来到现场，并快速摘下身上的设备，钻入间隙开展施救。
3: 列车长钻到车辆间隙底部，沿车底蹲行至孩童坠落位置，为防止孩子受到二次磕碰，他一边安抚幼儿，一边怀抱孩子沿原路从车底挪至车厢连接处，现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合力将二人拉上站台。
5: 紧急救援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没有影响列车的正常开车。经过检查，坠落孩童仅有几处轻微的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铁路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拿出了碘伏创可贴，为孩子完成消毒包扎。
3: 铁路部门提醒，运输期间车站客流密集，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尤其是在进出站、上下车等人员拥挤易走失区域，千万不要让孩子靠近站台间隙、车门、电茶炉等危险部位，严防意外发生。
5: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刚刚上线的求职新工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查地址、看时间，一键导航。
3: 只需要打开地图 APP， 在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点击你想查询的区域，拖动地图或者下拉列表，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服务站点了。不仅能够找到服务点位，这款地图呢还非常贴心，详细的标明了营业时间 间、地址、办事项目、联系电话等信息，有需要了解的事项可以提前咨询。那所有的地图版本呢，它都支持一键导航、一键转发分享，就近办事更高效。
5: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是残疾人之声。
6: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来自全区各级残联的资讯。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漳州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于福建漳州圆满举办。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是名古屋亚残运会重要选拔赛事，吸引全国24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共2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多类竞赛项目，涵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残疾类别，既是全国残疾人游泳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国家队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打磨参赛阵容的关键平台。宁夏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王曲子睿发挥亮眼，包揽6个参赛项目金牌，并刷新个人最佳成绩，个人同步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6月30号，记者从宁夏特殊教育学校了解到，该校2026届高三全体24名特殊学子在2026年升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22名参加残疾人单招单考的考生全部被省内外高校成功录取，2名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成绩均超专科录取分数线，静待最终录取结果。据了解，残疾考生升学主要分为普通高考和残疾人单独招生考试2条官方渠道，政策由教育部、中国残联统一部署，为残疾学生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其中，普通高考为无障碍标准化考试模式，视障考生可申请盲文试卷，延长考试时长；听障考生可依规免考外语听力，在公平原则下享受合理便利。残疾人单招单考则是面向听障、视障考生的专项升学通道，由特教类高校单独命题、单独组考、单独录取，不与普通考生竞争名额，针对性拓宽了特殊学子的升学路径。今年3月底，为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宁夏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带队，联合家长全程陪同学生奔赴多省参加单招考试，全程贴心护航，全力助力学子圆梦。为改善困难重度残疾人居家生活环境，解决残疾群众日常出行起居中的各类不便，今年兴庆区精准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工程，坚持按需施策、精准适配、严把质量关的工作原则，高标准完成了16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用精细化民生服务为特殊群体筑牢居家安全屏障，点亮幸福生活。兴庆区残联牵头组织第三方专业设计人员和基层残联专干组成验收小组，重点对核心基础设施的尺寸规格、稳固程度、安全性能进行查验，严格核验适配器材的资质与使用效果，针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登记，及时反馈，限时整改，还为所有改造家庭发放售后服务卡，明确服务内容、责任单位及监督渠道，让无障碍改造不仅改得好，更能用得久、用得安心。近日，05市残联开展2026年残疾人公益性岗位人员选岗工作。今年以来，开拓残疾人公益性岗位100个，实现城镇乡村岗位各50个的均衡布局。岗位设置严格遵循因事设岗、按需定人原则，充分结合不同残疾类型、残疾程度、求职者的身体条件、就业能力和求职需求，科学匹配岗位职能，最大限度提升人岗适配度，让就业帮扶更精准、更贴合实际。据了解，自2024年起， 灵武市持续深耕残疾人就业帮扶领域，常态化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规范管理等各项工作，稳步筑牢残疾人民生就业保障底线。目前已有82家机关事业单位积极落实岗位，累计安置201名残疾人顺利就业，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就业渠道窄、就业不稳定等难题，为辖区残疾群众搭建起可靠暖心的就业增收平台，残疾人就业帮扶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残琴之声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

0: 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黎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全国2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调拨1.5万件救灾物资运往广西、辽宁灾区。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体检在全国同步进行，各地医院严格执行多级复核制度，规范完成考生全套健康筛查。水利部于5日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今天21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营收、利润、投资数据同步大幅向好。7月5日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地震人道主义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物资包含帐篷、毛毯、发电机、净水设备等，通过民航包机运往加拉加斯。后续援助物资将分批运送。此前，我国已向委方提供救灾现场的援助。1061，听新闻知天下，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中宁5.3万亩小麦迎来收割，千亩示范田亩产可达600公斤，全县抢抓窗口期收麦，并同步推进3.5万亩麦后负重。银川市兴庆区举办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发布2项行业标准，现场完成招商签约，多位水产院士现场授课。兴庆区渔业年产值近1.2亿元。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宁夏大学一托十六子工作室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教育从校园思政课转为法治必修课。未来3天，宁夏中北部持续35摄氏度以上高温，医生提醒密闭室内冷热骤变均易引发中暑，建议室内恒温26度，每日足量饮用温水，老人婴幼儿需重点防护。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 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把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等，
11: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
0: 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拨打哪部热线，都可以和我们的记者呢进行沟通交流。当然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除了在线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当您遇到困难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想到1061民生热线，让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您所面临的难题。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呢，来联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予以答复。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莫先生反映的问题。莫先生说啊，他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南苑小区有一套一楼的营业房，那么这个楼呢应该是商住混合楼，楼上的五户住户同用的厨房下水管啊就在莫先生营业房的楼顶，每到水管堵塞，莫先生家的营业房的楼顶的这个顶层就会漏水啊，这导致呢莫先生的营业房也遭到了退租。对此呢，莫先生也找过物业公司和社区，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莫先生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好，莫先生。
1: 哎，你好，早上好。
0: 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反映了一下您家营业房的这个下水漏水，房顶遭到这个浸泡这个事儿啊，简单的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好吗？
1: 嗯，好。

0: 好的，我这个房子呢年代有点长，可能是有20多年，将近30年了。我是营业房的一楼，上面呢有2、3、4、5、6住户，这个住户的卫生间的下水呢正好有一道管子从我的营业房的楼顶上过。那个房子时间比较长，这个下面那个下水管道可能管子坏了，堵塞了。因为之前我用的时候老堵，我自己呢就找那个疏通管道的，后来花钱通。是这样的，以前通都经常通，就这几年呢实在是没法通了。租房子呢也不愿意租，租了房子的漏水的退就要退房子。所以这个房子从今年4月份到现在一直空着。前两天有一个租房子呢，他进去以后说可以租，但是你不要把房顶这个漏水给我搞好。我呢跟社区的物业还有社区物业商量了，是这半个月以前跟他们沟通了，沟通他们过去说来跟我协商，说是没办法，说楼上人都不交钱，现在找了施工的就要花钱，没人施工，没钱收不上。说这工作没法进行。我说再给你一段时间，就是今天吧，截止到今天人家要装修呢，我就要去中越去这个解决这问题，说就看你这个问题咋办，就这种情况。
1: 那么按您的所说呢，您这个楼龄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从1楼到6楼的下水是统一的，1楼不是独立的下水是吧？
0: 一楼是这个，一楼是厨房的下水是我没用着，光是2楼以上的住户用着。
1: 我知道，就是这个下水呢都是统一到您家，然后最后排放到排污管理的。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那么具体哪儿漏您知道吗？
2: 哎呀，
0: 这个漏是什么漏？它底下那个通往街面上外面那个污水管的管子可能是堵了，一堵的话水就流不出去了，直接水从底下往上积攒，一积攒积攒积攒积攒到顶上的管子以后呢，它那个2楼到在我家楼顶的管子可能有接头吧，那个接头哪块不严了或咋回事，那就开始漏水了。
1: 那么这个维修方便吗？有没有想过换管子或换接头这个方法呢？
0: 换管子换接头这个方法之前呢，在5年前之前呢，我已经楼顶的管子坏了。我是把那个楼顶的管子换了又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实际的问题还是地面那个问题，地面的管道通往下水井的管道那个问题是最严重问题，
1: 就等于这个通往排污管的主管道在堵，所以呢这个属于公共设施，您想要维修也是比较难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找了这个物业给您的答复就是说上面不交钱，所以他们也解决不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单元呢是我的问题，就是其他这个楼呢，其他有几个单元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其他单元都解决了，人家就是2楼以上的住户集资交钱，完了找个施工把这个管道重新换了就好了，唯独我这个是收不上钱，没人管。
1: 也就是说2楼以上的住户人家的想法就是反正淹的又不是我们家。
0: 对对对，就
1: 是
0: 这个意思啊。
1: 好的，那么就您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阳光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那这个我们编辑呢也给我示意说他们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就您这个事情呢进行这个沟通，我们先等他一下这个沟通的结果，然后呢跟他们来交流一下啊。
3: 我们同事正对接，你稍微等一下。
1: 哎，您好您好。
3: 哎，
1: 那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刚才表示说呢，针对莫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呢，咱们这个同事正在对接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3: 啊，是我们同事正对接着呢。
1: 那么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我相信咱们社区也遇到不少，一般我们的这个解决方式方法都是怎样的，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那个啥，我们同事应该这会儿在那个哪呢，外面呢，要不他说意思要是着急的话，然后给意思您这边给他打电话本人。
1: 就直接给您的同事打电话是吗？
4: 对对对，因为他那边是一直全程那边在对接，我是大致光就是了解个情况，但是具体的我应该还不太清楚。
1: 那好的，那这样呢您别挂电话，把您同事的电话告诉我们好吗？好，那请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呢把负责这个工作的同事的电话呢告知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呢再来联络一下，我们再跟这个莫先生来交流一下。喂你好莫先生。
0: 哎，你好你好。
1: 那您刚才说呢，就是说实际上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您之前采取的方式方法呢就是找这个疏通公司来疏通下水道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在您疏通的过程

0: 卫生间的一个，厨房的一个。
1: 嗯，
0: 那个卫生间也是二楼以上住户共用的，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我也用着。
1: 嗯，
0: 这卫生间也是堵，也是堵了时间长，经常逃，经常逃。那下面营业的也没法干，没法经营。后来呢，这个二楼呢正好有搬进来一个新住户，我就上去跟他说这个咋办呢？你下面堵的，你看屋里冒的全是那个污水，怎么办？
1: 嗯，
0: 二楼就说呢，说你咋办呢？我说我现在为了让人家正常营业，我得施工办这个事情。我找施工队要花3500，
1: 嗯，
0: 整个把这个管道从里面屋子里面到外面全部要换了，全部要改，就改好。他说那你改吧，就花多少钱你掏吧。
1: 嗯，
0: 当时算是从我开始一直到六楼，算下来一共是啊，大致每户能掏800多块钱吧。
1: 嗯，
0: 当时呢二楼一家掏了，剩下的钱都是我出了。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卫生间这个全部管道全改好了。
1: 嗯，
0: 就将近4-5年了，这个就没问题了。啊，那当时我就说，那做点好事吧，那上楼上收不上钱，那楼上先用着吧。
1: 嗯，
0: 那现在这个厨房着，这个下水我没用着，管子只是从我楼顶过。
1: 嗯，
0: 那现在这个问题，我就反映这个问题，那有咋解决？
1: 嗯嗯，
0: 这个因为跟这个社区对接了将近半个月了，他们说一直是对接，一直在处理。
1: 嗯，
0: 就现在这种情况，那我现在这个房子又要退房了。
1: 嗯，
0: 这钱你给我交了，还准备装修呢。
1: 嗯
0: 嗯，说你这个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搞不好我可能是不做了。
1: 嗯。那么这个社区现在还是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就是说还没有协调下来，是吧？
0: 社区上个星期我打电话，他说是不行，你先装修吧。我说那啥意思？
1: 嗯，
0: 那你装修啊，你看那管道，你什么地方给他接个阀，就是能开能关的阀，怎么回事？我说那个办法想不出来呀。你要是自来水管吧，我是能搞一个能关能开的。
1: 嗯，
0: 那个下水管道那肯定是接不了这个能关能开的阀。
1: 我觉得社区不应该出这样的主意，
0: 全包在厂里面了。
1: 嗯，
0: 那怎么弄？
1: 我觉得社区不应该出这样的主意，这个是属于迫使其他用户交钱的一种非常不好的方法，而且也影响邻里关系。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呢，就是别人堵塞水管导致你家承担责任。这个其实在邻里当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说啊，您楼上的这五户人家他们就是抵死不交钱，有可能这个问题就需要走司法程序了，莫先生。
0: 对对对对，我也这样想。
1: 就是说您现在要收集证据啊，第一，证明您没有用过这个这个厨房的下水啊。第二呢，就是要这个把您被淹的这些视频照片，我不知道以前淹了之后这个视频照片有没有拍啊？
0: 都有。
1: 第三，由于被淹导致租房退租的损失，您也要算到里面。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第四，跟社区的交涉以及社区的答复啊，然后呢，通过打官司的这个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从这个社区工作者给您出的这个主意来看，他们可能也很难把这个问题协调下来解决了。我们的记者现在正在尝试联系这位工作人员啊。好，那我们先我们来请入这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是咱们滨河镇阳光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吗？喂。
2: 喂。
1: 哎，您好。
2: 说。
1: 那是这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咱们南苑小区的莫先生啊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家的这个营业房由于楼上的下水管道堵塞，然后出现漏水的情况呢，以至于营业房的这个外租受到了影响啊。那么说是跟咱们社区这边也已经协商解决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半个多月啊，到现在没有一个答复，所以他把节目反映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联系您，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边协商解决的情况是怎样的？
2: 我们这边协商解决了，然后情况就是，他目前他这个漏水，然后好几年了，
1: 嗯，
2: 完了以后他那个现在目前，然后就是谁也没有漏着，人家楼上楼下也没有堵着，因为他现在要装修，说是为了以后这个就是不漏水，然后说现在要把这个啥，
1: 这 对，肯定楼上楼下，这个楼上不会堵啊。楼上如果堵，污水漫到他们家，他就会着急了。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污水没有漫到他们家，所以他们都不着急。着急的只有莫先生一家，因为莫先生家是受影响最大的啊。那么这。

0: 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下水的管道它是公用管道嘛，所以呢需要所有的住户来共同负责。即便莫先生能够证明他没有用这个下水管道，但是因为他也是整个体系当中的一员，所以同样也得负责。可是负责也不能负全责啊。
1: 没有让他负全责呀。然后这个下水管道，这边就是他下水管道，然后这个卫生间下水管道，让他楼上的那个啥，他楼上的就是二楼，他是一楼，二楼的这个住户，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他已经全部改造过。
0: 对，卫生间现在没问题。
1: 全部改造过，只不过改造以后，可能那个啥，就施工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导致然后就是还是有点漏。但是人家在二楼，然后是已经改造过，整体改造过。
0: 那莫先生说呢？现在他查了以后，应该说不是卫生间的问题，而是厨房的问题。
1: 对，是厨房人家改造过，人家二楼的，然后在2年前，然后那个啥，一个人出资，然后把这个全部改造了。然后这个莫先生那个啥，他是改造的这个，是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先前。然后他问人家那个啥，问人家楼上二楼跟三楼当时都收了钱，然后当时他人家现在的点在哪？不是说人家都不愿意改造，人家的点是在二楼三楼。他在改造这个卫生间的时候，他直接问人家收了钱，但是没有给人家出示收据。人家现在就对这个很有疑问，说是那个啥，所以说是人家，然后当时他们还发生了口角，所以当时现在人家这个二楼三楼的也很不愿意，然后人家说，然后那改造也行，改造完了把这个那个啥，把这个收据啥都出示了，人家然后再
0: 他同意改造，但是需要账目明晰，
1: 没有说人家不管，
0: 然后
1: 我们也协调，然后给莫先生也说了，说了这个情况，并且也找了那个啥，找了专业的人士，给他说了解决的方案，不是说没人管，没人解决。
0: 莫先生。
2: 那
0: 我们刚才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就是其实咱们这个社区的工作者也在不断的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情况。那么，
2: 主持人啊，刚社区工作人员接电话没接通之前，我就跟你已经说明白了。就是6年前三楼住的一户人家下水道堵了，我说过已经问家收过一次钱，咱俩共同把这个下水道通了。是这个事实吧？再一个就是说是2023年的时候，我二楼来个新住户，我也给人家说了，说收钱了，人家第一户给我出了850，我也跟你说清楚了吧？
0: 对，
2: 其他人没出钱，那就是3500块钱，我呢就负责，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部改通了，是这样的吧？是这样，这个说清楚吧？那这个说清楚以后呢，我现在就说的问题，现在说厨房这个下水管道从我楼顶上过这个堵。所以刚那个工作人员他以前也是跟我这样说，我你不要说以前了，以前就说我做了好事了，那就说他们要收就叫啥东西，当时没户呢，我都有这个加的微信，我是怎么改造花多少钱，我这个都在微信上给你们都发过，并且二楼的我也给他说了，以前也收到视频给他发，刚改造的过程也发了视频，改造好以后也给发了视频。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他你就现在不要说这个卫生间的事了，你就先最近就说这个厨房这个现在的管道怎么改怎么弄。
0: 所以就是莫先生，您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说是给不给收据的这个问题，对吧？
2: 对，那不在乎收据，我就一家交钱了，我已经打招呼了，我其他没收上，其他剩下的钱我掏了。
0: 好的，那郭女士，郭女士，
1: 您说，
0: 您好。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先不说以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就说现在呢确实存在漏水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势必要解决的，那现在我们准备怎么解决？
1: 找了施工方了，然后施工方说现在就是说是那个啥，方法已经给这个莫先生说了，然后但现在因为居民收钱的这种，收钱这种人前期人他莫先生跟人家楼二楼三楼的然后有摩擦，然后现在人家二楼三四楼五楼不住人，然后六楼的人家同意，但现在人家也在观望这个到底这个就是人家也没有反对，没有反对说这个我不改造我不交钱，人家是同意的，但现在人家也在观望其他的楼层，其他楼层二楼三楼四楼五楼不住人，然后就压根这个房子就不住人，人家说 协调了，人家说人家不出这个钱。
0: 嗯，
1: 然后那个啥，二楼三楼的，因为前期的这些原因，种种原因，人家说你可以先改造，你改造完了，然后这个啥，二楼的四球室如果不堵的话，人家那个啥，人家可以出这个钱。然后三楼的四球室，三楼四球室你改完了以后，然后这些票据啥都出示了，然后我可以出这个钱。
0: 嗯，也就是通过我们社区的不断努力，其实这个楼上的居民还是愿意改的，是吧？
1: 对，
0: 愿意改就是要求这个账户和这个经济来往来一定要明晰，是这样吗？
1: 是这个意思。
0: 那所以莫先生，您接受这个解决方案吗？
2: 这个方案我不解决，为啥呢？就说刚工作人员说这个，他说改，那谁改呢？不能是我改吧？
0: 如果是要改的话，因为刚才那工作人员也说了，也找了相应的专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那我想找公司呀，干什么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由咱们这个社区来协助解决的。但是出钱的问题，恐怕就得您先垫付了。
2: 那个垫付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
0: 嗯，
2: 因为之前卫生间什么已经掏，那就算了，不说了。那现在这个就说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是跟我说，他找施工队了，方案已经出来了，你花多少钱，怎么回事啊？我说行，那你改吧。他说改是改，问题上面楼上没人交钱，咋改呢？
0: 所以现在就还是一个出钱的问题，您不愿意垫付是吧？
2: 对对对，那就
0: 那郭女士啊。
1: 哦，您说。
0: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就是说通过先施工后付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没有办法，因为您这边也了解社区的情况，社区只能说协助居民去解决这个问题，社区就是没办法去垫付这个钱。
0: 嗯。
1: 现在的话，因为的确前期他们的确是有摩擦，这个你们这边也可以下来，就是如果实际的。也可以找这两户去了解这个情况。不是说是那个啥，不是说听谁来说，就是随便说一说这个事情。就是的确，莫先生在前期的时候就改造其他这个下水的时候啊，他的确是就是也做了好事，这个不可否认，大家也是承认的，不说不承认。但是人家这个二楼这个已经也改那个啥，人家也做了好事。然后在他前期改造的时候，他问二楼跟那个啥。二楼跟三楼也跟人家收过钱，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是自己去协调的，但是没有协商下来。但那个啥，但是人家二楼三楼的在他改造过程中也给了一定，就是一次是那个啥，一次出了，他应该是改造两次，一次出了500多，一次出了800多。就是三楼在出第一次的时候人家钱出了，第二次的时候人家就不愿意出了。然后就是因为然后就各种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是说，
2: 你这样，你这样，
1: 这些东西，
2: 社区的你，社区你这样，你这样，你要既然能说不清楚，我刚一说了，说是23年二楼的确掏了850，我跟他改的是这卫生间的，这个6年前的时候是三楼就住他一户，因为还是堵，我上去以后问他收的是260还280，帮助我又掏了一部分钱改造了个下，就是通了个下水，是这种情况。他要这个纠缠不休的话，那这样吧，二楼那个改造出卫生间那个850，我可以退给他；三楼那个收了280，那个6年前改造这个下水就通下水的钱，我可以也退给他。那么你们就现在给我解决现在这个厨房下水问题
0: 啊。那我就说莫先生，您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2: 要说不清的，要不钱都退给你，你先给我改造这个厨房下水。
0: 就是说您觉得现在就是说您可以把这个。之前收的费用也退还给你的邻居，然后取得邻居支持这次改造的这个行为。那郭女士，我们能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再跟楼上楼下的邻居商量一下？
1: 可以。既然莫先生这样说了，然后我会找这个楼上楼下，就是先前就是我们尽量把这个摩擦，然后就是这个隔阂消除掉，然后我们尽快的再推进这个事情，这是可以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需要我们社区工作者再深入到各个住户家中呢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确实挺难办的啊，因为涉及到邻里关系的问题，而且又这个涉及到上下水啊这样的嘛，这个问题确实很麻烦。那就希望我们这个郭女士，您和您的同事咱们再辛苦一下，既然莫先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新的方案，看看其他邻居接受不接受，好不好？
1: 那行好的。
0: 那行，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莫先生，您也别着急，既然呢您也愿意让一步，咱们社区工作者也会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好，
2: 主要是过的时间太长了，我这个前期这个房子没租出去，
0: 因为这个损失对您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我们106.1民生热线呢，
2: 的话我这个就没法弄了。
0: 对，我们106.1民生热线也会跟进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好，
2: 谢
0: 谢您，也谢谢郭女士，好，再见啊。
2: 嗯，好好，谢谢。
0: 嗯，啊，那么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就这个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这个莫先生啊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了这个协调解决。那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推进的这个情况啊，也这个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存在。那我们也希望啊，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迅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到。接下来呢，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啊。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7: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去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

0: 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891和517200正在为您开通，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给节目做留言。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的王先生咨询的问题。王先生说啊，孩子的高考已经结束了，最近呢高考志愿也填了，他就想咨询一下2026年助学贷款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贺兰县教育体育局的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答复说呢，7月2日起至9月15日呢是续贷时间，那么首贷时间呢是7月15日至9月15日。首次办理助学贷款的时候呢，学生可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现场办理或远程办理，实现呢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续贷呢可以选择现场办理或线上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在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办理。同时呢，2026年暑期呢，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与开通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教育部呢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呢是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的8点至20点。而宁夏的高校资助生源地贷款电话呢是0951-555-9231，555-9231和0951-555-9232，555-9232。那么有需求的家长学生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贺兰县的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说啊，她在贺兰县月湖西岸小区买了房居住已经有3年时间了，但是让她奇怪的是呢，她所居住的这个小区一直没有办法安装联通的宽带，她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选择安装联通宽带呢？针对陈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采访了中国联通10010的客服，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联通客服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吧。
2: 这个我们刚刚跟后台核实了一下，这个小区之前确实是没有咱们的资源，但是今天那个设备已经到货了，预计的话是明天去安装，也安装之后预计本周之内小区就开通联通的那个宽带网络资源了，然后后续会进行相关的一个宣传。
3: 我们想要知道咱们就是对这个小区我们铺设这个光纤是所有的就是全覆盖到的，还是它是有选择性的，还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
4: 这个我们的话就是针对联通这一块，咱们小区这一块就是所有小区的话咱们都是无条件受理的，不区分这个老小区还是新小区。如果有资源的可以直接安装，咱们这块的话没有资源的，那肯定就是落到咱们资源库里面做一个排接。就像今天您反馈的这个小区的咱们贺兰的这个就是月湖西岸这个小区，它也是在26年的这个排期里刚好设备到了，就可以正常做安装。剩余小区这一块的话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这一块 所有要安装或者没有线路的，咱们这块的话就是有需求反馈的，我们都会做一个登记，然后积极去和物业这块去沟通。因为咱们宽带这个光纤覆盖这一块，不光是联通这块想进哪个小区就可以进哪个小区，目前的话这个登记扩容的这个需求，有部分的话它也涉及到这个物业这块的话有这个只允许单进的，比如说移动呀电信呀这一块的，那咱们就是和物业这块做这个沟通，以及这个缴费用入住这一块的会牵扯到咱们这一块的这个就是排期的这个慢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块还有没有其他就是需要反馈的小区啊，这些我们也会落到库里面，然后排一下期。
1: 也就是说呢，陈女士，您所在这个月湖县小区呢，因为当时联通没有入住啊，所以呢没有办法办理联通的宽带。但是呢，对于小区居民的需求，联通公司应该也是了解的，所以进行了排期。同时呢，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呢，月湖西岸呢，经过联通工作人员的现场排查，7月3号开始进行网络布设施工。那么7月3号这一周啊，应该说，这个月湖西岸的居民朋友就能够申请使用联通的网络宽带服务了。那届时您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所以陈女士，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当您可以申请联通的宽带之后呢，也给我们一个及时的反馈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固原市的傅先生反映的问题。那傅先生说啊，固原市西岳府交房已经有3年了，但是连接 A 区与 B 区之间的道路长期处于失修状态，存在雨天泥泞不堪、出行不便、车辆乱停、环境脏乱差等问题。那么在这个道路上行驶呢，还导致车辆出现了底盘刮蹭、上下班高峰期拥堵等现象。那道路两侧呢，也被私家车呢长期无序的停放占用，甚至出现了双排停车的现象啊。所以安全和消防隐患是比较大的，因为呢道路没有进行硬化，两侧坑洼不平，杂草丛生，生活垃圾清理也不及时，环境脏乱差，极大的降低了周边居民的幸福指数。所以傅先生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实地走访查看一下，也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能够为西岳府的居民啊营造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那么接到我们这位傅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立刻啊把问题反映给了固原市住建局。对此呢，固原市住建局回复说啊，针对该条道路的问题呢，固原市住建局现在正在申报道路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项目的初步设计工作，正在全力争取资金，资金到位之后呢，将会加快建设。而针对停车问题呢，建议转交警部门来处置，针对临时电路的诉求呢，建议转城管部门，依据三方这个三定方案的职责来进行处理啊。所以呢，这条道路现在固原市住建局呢正在申报修建啊。那么至于其他的问题，既然建议转由其他相应负责部门，我们再跟其他部门来联络一下啊。好，再来看银川市西下区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李先生说呢，西下区燕宝钢材市场呢，不管是停车20分钟还是30分钟，都要收取2元的停车费，而其他小区和停车场呢都是40分钟免费。所以李先生质疑这个燕宝钢材市场的这个停车场收费不合理，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那接到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首先呢和西下区燕宝钢材市场取得联系，我们来听一下该市场办公室负责人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啊。
5: 一个首先明确一点啊，我们这儿不是属于停车场，我这是一个市场。第二个，我们属于那个自主投资，自主可以定价的。这个当时应该，我们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当时应该是他那个银川市那个就是那个停车收费的管理办法里面已经明确过的。这个有相关制度的，而且我们也给市场像这边西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都备案过。
6: 就它跟那个一般的这个小区
5: 停车场是两回事。
6: 那我们这个是具体是怎么收费的呢？
5: 我们是15分钟以上收2块钱，然后有按小时增价的，这个都有公示的牌子。
6: 15分钟以上就收两，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还是？
5: 对，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有一个宁夏回自治区机动车停放管理收费办法，是明确了封闭式物流市场，我们这个属于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的内部停车收费不属于银川市优化规范的这个范围内的中划分的七类停车场，收费属于市场调节价范围，市场可以自定免费市场，但需标清免费市场要消费者知情，但我们那个进出口都有那个公示牌呢，上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呢。
1: 那么通过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呢，西夏区这个燕宝钢材市场呢，不是经营停车场的场所，而是一个封闭管理的钢材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停车收费呢，不在政府指导价目的目录范围之内啊，公司有自主定价权。目前执行的标准呢是15分钟免费停放，15分钟之后呢，按照时间累计收费，具体呢是3小时之内每次2块，超过3小时呢累加每小时收费1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收费，那么进出市场15分钟内免费，计费周期呢为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超过24小时呢就累加收费。那么除此之外呢，燃油3轮摩托车的收费标准呢是每辆每次3元钱，燃油4轮车的收费标准呢是每辆每次20元钱。残疾人专用机动车呢是3小时内免费停放。那么对于居民所质疑的西夏区燕宝钢材市场是否存在不合理收费的问题，随后我们的记者呢又采访了西夏区西花园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吧。
7: 就是根据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银川市优化规范停车场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意见通知》第4条，就是规定的那个半个小时之内必须免费停放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性质里面不包含专业市场内部停车场。那钢材市场它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就是停车场备案说备的停车场的性质为专业市场内部停车场。就是在制定这个规定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一类的停车场包含在里边，所以它是可以那个就是可以执行的是否执行30分钟免费由经营者自主决定。
6: 钢材市场这个性质是什么性质？
7: 叫专业市场内部停车场。
6: 所以他们这个定价就是20分钟或者30分钟2块钱，这个是合理的是吧？
7: 这个是属于它应该属于 B 类的收费区的一个收费标准，它的那个我们一直也在监管，它都是公示出来，就在我们单位来说，只要去核查它的价格有没有价格违法行为就可以了，包括它收费的标准有没有超出银川市的相关规定。
6: 那就这没有超出 啊？
7: 没有这个方面，因为我们一般人因为对这个30分钟之内没有免费停放，他们这个政策一直不理解，有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些投诉，然后我们的执法人员也一直在，就是每次去钢材市场检查的时候，都会就把他们停车场再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违法行为。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执法人员对他就是一个月总要看那个停车场看2-3遍，都没有发现他有价格违法行为。
6: 他这个在那个啥上，在这个牌子上有标识吗？让群众一眼。
7: 当然有了。我们这前2天，我们的执法人员，我看他这是几号去检查的，他这是，这周一是6月29号，对吧？
6: 对的。
7: 他29号去检查，拍了一张现场图片，就在这个停车场进出口的地方，有一个明显的停车收费标价牌，上面对他的收费的那个就是内容，还有他那个就是收费标准，还有免费车辆标准，还有那个收费单位名称，都已经进行了很明确的标志。
1: 所以通过西花园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根据银川市优化规范停车场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意见，西夏区燕宝钢材市场的属性是属于内部停车场。那么内部停车场呢是不在政府指导价范围之内的，市场呢是有自主定价的权利的，但是当然它自主定价不能乱定价，也有相应的收费标准啊在进行限制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也要求 内部停车场如果对外开放的话，也要标清免费时长以及收费标准，让消费者知情。据新华园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他们进行了检查，在停车场的出入口呢是有棕底白字的公示牌来公示它的收费情况的啊。所以说西花园的这个西夏区燕宝钢材市场的内部停车场的收费是不违法也不违规的。好，那听众朋友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能跟大家所分享的节目内容呢也就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1: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
11: 时刻与您相伴。
1: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

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一年期大额存单，五年期的存单呢是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7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上降至100元，800公里以下50元，带动暑期机票预订量持续上涨。各大航司加密国内国际旅游航线，多地试点跨航司低价票签转服务，今夏多地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7月5日11时27分，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格镇境内国道331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发生自爆，导致2死4伤。近日，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8名境境旅客利用人参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均属濒危保护物种，当事人将依法接受处罚。距离羊年尚有半年，义乌厂商已完成生肖摆件、智能潮碗等新品打样，8月将全面铺货上市。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银川首批聘任100名民生观察员，20家民意智库覆盖18个行业，常态化收集群众疑难愁盼，搭建基层民意专业研判机制。吴中打造厨师家政等10大特色劳务品牌，累计带动16万人就业，年创收超18亿元。凭借技能稳定增收。隆德县近日联合举办2026年初级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培训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城乡劳动者就业本领，帮助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子子同心情满河山，吴中市2026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近日在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上演。演出以红歌传唱、歌舞展演、非遗展示、全民互动合唱等形式，生动展现吴中市各族群众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用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根基。国风儿童剧《我们是秦俑》在宁夏国际会堂公演，以文物拟人故事科普历史，剧目多次斩获国家级文艺奖项。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闲暇时光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我能说闲暇时光我可能经常都会发呆吗？
1: 我觉得其实发呆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是福啊，能够有时间去发呆，可见当时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闲暇的很舒适的空间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闲暇时间呢，其实古人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古人在闲暇时间又会做些什么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就会跟你好好的来聊一聊。
2: 闲时听雨，
3: 闲时听雨，
2: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现当下，其实很难会有大段的时间享受那种慢生活，因为每一天我们整体的节奏都还是挺快的，特别是刚刚工作啊没多久的一些初入职场的朋友哈，可能一下子就要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那么慢慢的，当你过了那个初期的时候，可能平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会稍许的让自己喘口气。
1: 对，其实我也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闲暇时光特别多，所以呢总是脑海中会冒出来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玩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呢，每天在工作中我会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当我真的闲下来之后，我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0: 啥也不想动。我前段时间呢也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哈，然后我就记得她有跟我讲说，好羡慕你们已经工作的人呐，小姐姐工作是不是挺有乐趣的，我想赶紧投入工作当中。我其实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你还是好好先享受一下你的当下这样的闲暇时光吧，因为一旦当你踏入到职场之后，可能你的那个刹车就不是受你控制的。
1: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刷到了一条朋友圈，朋友圈说呢，有个人他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那些人整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还捧着电脑捧着咖啡，觉得特别羡慕，可是当自己真正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这咖啡真苦啊，
0: 这个不太容易喝。那么说到闲暇时光呢，虽然对于我们现当下的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是挺珍贵的，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哈。也来说说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古人的闲暇时光呢就要比我们多得多了。
1: 是的，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很多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意义的，也是可以去借鉴的。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古人的方法里来找一找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0: 比如说古人呢有十大雅事就可以在闲暇时光来做，像焚香、品茗、听雨、抚琴，看边听雨边抚琴边品茗边焚香。另外呢还有对弈，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对手去下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酌酒、拾花，类似于现在的插花了，读书、后月、寻幽。
1: 听了这十大雅事呢，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打开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且呢这十大雅事我觉得相互也是可以组合配合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肯定很多我们的现代快节奏生活里呢，大家已经想不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详细的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雅事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它，去尝试呢。
0: 首先就让我们来点香气吧，焚香哈。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古到现在，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样的习俗。你看古人就非常的雅致哈，他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焚香净手沐浴更衣，就表示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那么说到这个香啊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包括很多古代的女生她们都特别爱自己去研制一些香。
1: 而且这些香呢也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味道，所以呢焚香真的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我觉得焚香不仅是味道的享受，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需要你去平心静气的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而且呢我觉得当你闲暇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发呆，而看着香烟袅袅发呆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是的，而且闻到这些香香的气味哈、啊，整个人会心旷神怡。当然最好的就是要用那种纯植物的香哈。那么现当下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去取代，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香薰啊、或者空气净化器里边滴一些精油啊等等哈。
1: 是的，或者是喷一喷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甚至呢是在家里摆放一些好闻的瓜果，它们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呀，可以买你喜欢味道的那个洗涤剂，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啊什么柔衣剂啊等等哈，留香24小时之类的，大家又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去替换古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做一个古今对比，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关于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哎，首先需要有闲暇时光，才能想闲暇时光做些什么。那么古人在闲暇时光当中会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笼统的讲到了十个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再来说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实现当下就会觉得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闲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奢侈。
2: 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在我们这些闲暇的时光里去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从闻的气味入手，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它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尝起来更香。
1: 嗯，那就是品茗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个品字哈。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着神思

0: 呢？
1: 哎，经常捧着一杯茶，是因为我喝不了奶茶呀，只能喝茶了。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听雨哈，骨子里的雨呢，正是从天空降落的，一横为天，所以呢，云中生雨，自然界当中最寻常的景象也不过是此了。但是呢，古人却在雨天会有极度的用心的雅士，就是来听雨。
0: 嗯，听雨，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喜欢听，但是是什么情境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用上班，躺在床上赖床，听着窗外的雨声，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呢，一个人骨子里浪不浪漫，从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就想到清代的生活家张潮说过，春雨易读书，夏雨易棋艺，秋雨易剪藏，冬雨易饮酒。你看古人还真的是特别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在一年四季当中，下雨的天都有特定他们觉得适合做的事情。
0: 我们也说到了嘛，这时雅是可以相互组合的，所以呢，在不同的雨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当然了，这样的组合方式还有很奇妙的组合方法哦。就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妙玉带着大家去品茶的时候说呢，哎，这是旧年着的雨水，他们用雨水来泡茶，可见这个风雅真的是被我们中国古人玩到了极致。那我们今天也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的这些雅士，我们现在有哪些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呢？
1: 刚才说到了品茶，其实呢，到现在来说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你别说闲暇之时哈，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没有精力了，喝上一杯茶，你可能就立马能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所以品茶呢，不光是在闲暇时光，在平日的点点滴滴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0: 是的，哪怕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在中途喝上一口，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我觉得。
1: 是，当然说到闲暇时光可做的事太多了，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1: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半点之后回来呢，就看到很多很多可以在闲暇时光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看到婉宁说，闲暇时光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呢，唱唱歌。
1: 小舞飞扬也说了，无意中瞥见回家路上的鸢尾花已经开放了，而小区里的重瓣樱花也开放了。一年一会儿的树又长出了嫩叶，是最好看的时候。香樟树的叶子呢，掉的到处都是。被风吹出了一个新形，想到呢还有一本新入的书籍可以阅读，觉得满心欢喜啊，并且呢还想要恢复睡前阅读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在闲暇时光里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0: 另外他昨天还做了一个美梦哈，昨晚说奶奶做到一个美梦，他做了一个美梦，说昨晚奶奶到梦里来了，要我给他买金戒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哈。春天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知足常乐也说，在闲暇时间喜欢养养花卉，根据不同的时节呢养不同品种的花。那如果是初冬养的就是蟹爪兰，那么茶梅花也开了。那初春呢养的就是君子兰，那也会怒放，非常的美，让自己所养之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观，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花一样怒放，让我想到孙俪那首歌幸福像花一样。
1: 其实呢植物跟我们的人，而且在不同时节里都是相互陪伴，并且呢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里，哪怕我们没有自己家里养一盆花，走到自然当中去观看一下这些植物的变化，也是很享受并且能够发现很多变化，就像小舞飞扬发现自己家周围的植物都有着这么多的变化呢。
0: 我就很期待哈，每每到桂花季的时候，我们台门口的桂花树香气四溢啊，一进单位的大门就心情贼好。叶儿传也来报道了，说闲暇时光呢流逝的是非常快的，修剪花草，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也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哈。
1: 虽然说呢我们的古人没有咖啡可以喝，但是呢古人在这样的闲暇时光里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其中有焚香、品茗和听雨。那么古人还会在闲暇时光里做些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闲暇时光会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像焚香啊、品茗啊，另外呢古人还特别会在下雨天听雨。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以前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有喜欢听雨的声音，
2: 嗯，
1: 那慢慢成年之后哈、啊，听雨可能就在失眠的时候，打开那个手机的软件，然后
2: 白噪音，
1: 对雨声，然后让自己能够尽快入睡。
2: 嗯，所以我觉得听雨的这种风雅的习惯，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 DNA 当中了。所以在闲暇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原来我们可以做听雨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呢，风雅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呢也要仔细听了，因为这里也要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说到古人的十大雅士，大家呢也可以记一记，究竟你知道哪些我们说到的雅士呢？
1: 嗯，接下来就要说到抚琴了。古琴之音呢，我们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时而醇厚，时而淡雅，又时而清亮绵远啊。古琴呢也能够传递出抚琴人的心声哈。那么说到抚琴，也是古人在闲暇时光非常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
2: 嗯，而且很多古人都说呢，抚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
1: 娱知音。
2: 就是一方面呢可以遇到懂你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抚琴，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1: 确实是哈、畅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2: 是的，相信这一点呢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比古人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听音乐随时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太幸福了这一点。
1: 确实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也有活在当下的幸福快乐。那除了抚琴之外呢还有很多哈，这一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围棋。那么就古人而言呢叫做对弈哈，两个人要互相去下这盘棋，最终比出谁赢谁输。
2: 是的，对弈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了。相传呢是为尧帝所做的，春秋战国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而隋唐时期呢又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甚至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可见啊，下棋这件事情真的

0: 是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呢？
1: 确实是哈，你别说，全世界人民都爱下棋。我觉得下棋不光是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能够锻炼你整个的脑细胞的脑力，而且呢还能让你有规划性，走一步看三步。
0: 是的，我觉得下棋不仅仅是竞技本身，它真的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思考、对你的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会不会在闲暇时光里去下棋呢？
1: 闲暇时间呢会看书、听音乐、看手机、散步等等哈。

0: 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养鸽子是十分有趣的活动哈，还可以参加信鸽的飞翔比赛，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体育比赛。随着科技发展，也用上了 GPS 的测距，并且用电脑会计算信鸽飞行的速度来排个名次，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信鸽比赛了。
2: 嗯，我看到央2014的头像也是一只鸽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养的鸽子呢。我觉得养鸽子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但是随着我们现代的发展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了。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古人到现人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真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存在。无事小神仙说空闲的时候会做一些费时费工的美食，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平时呢倒不是经常做饭，但是偶尔空闲的时候呢，我会心血来潮去做一些摆摆盘呐、等等之类的这种。
2: 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也是又是有好看的外观，同时呢有着好闻的气味，同时还是有着很好的这些体验感，并且呢能够跟很多人一起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并且我觉得做得好也是很风雅的了。今天说到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对弈呀、还有听雨啊、浊酒啊等等，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做的。
1: 是，讲到浊酒哈，那在中国呢，酒文化呢也是根深蒂固的哈。那么源头呢是道家，庄子哈他就说了，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哈，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这也是绝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哈。那么所以很多古人他们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呢，叫上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情绪哈都投放在那一刻。
2: 是的，而我们的诗仙李白呢，每次作诗之前都要喝上一点酒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风雅之事啊，太多太多了。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当然是说不过来，但是呢他们的很多项目是我们现代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而大家呢分享了自己的闲暇时光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跟古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 比如说也有朋友提到了喜欢花嘛，现在大家会种植一些花哈，那么古人除了会种植花之外呢，他们也喜欢插花。在古代呢，和花有关的这项叫拾花，拾花就是摘花的意思了哈。那么花卉的艺术呢，也是大家表现自然生命、展示自然和内心和自然交融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2: 而且呢古人还喜欢用花来比喻人，就比如说呢会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啊，或者说呢用莲来表达自己的修养，或者是用菊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隐逸的性格。我觉得真的花跟人配在一起才是更加有格调的。
1: 处处都要相映成趣才行哈。那说到读书呢，古人当然也少不了这项雅事了，那么也让人很多会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凿壁借光啊，为了能看书哈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孙康映雪等等，这些故事呢都反映了古人他们那种为了学习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的精神。
2: 当然了，古代的书籍数量是很少的，尤其是贫寒的家庭呢很少有书可以读，所以爱读书的人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辞辛苦去借书读，克服困难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磨练本身，而是知识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就哪怕不仅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看着一些图画书，也会想要偷偷的看它，就觉得特别的能够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其实读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以抗拒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啊，精神食粮，古人云嘛，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2: 而且呢古人金圣叹也有言，红袖添香读闲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古人呢早已看透了人生之大道，就把清新涵养视作自己生命最大的 成全，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后月，有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浪漫的意象了。
1: 是啊，想想看啊，花间一人独酌，便把酒邀月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都映衬了古人对月亮的喜好。那么现当下我们其实对月亮也是满满的爱意哈。那经常在很多的时节时，我们都会去看到，比如说啊，今年超大的满月等等，大家都会锁定好最佳的观测地点，然后呢通过望远镜能够去观测到最佳的月亮的那个样貌。
2: 嗯，就在刚刚呢，我也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月下这个时候呢，旁边栽着一盆盛开的鲜花，桌上有一杯茶，同时呢还焚上了香，哎，外面呢还下着小雨，我们呢又开始抚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太浪漫了。
1: 我跟你说，我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哈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能够让人放松心情哈，瞬间呢进入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世界当中。那么说到古人的这些喜好呢，现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在做着，只不过呢也要珍惜这些闲暇时光。嗯，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能够去浪费时光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偶尔浪费一下哈，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2: 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古人这么多所谓的浪费时间的方式。
1: 那么古人的十大雅事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一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十个古人的雅事哈，是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酌酒、拾花、读书、后月、寻幽。寻幽我们没有细讲了，寻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古人会游山玩水，用寻幽探胜来形容，所以就是寻幽来表达古人游山玩水，在闲暇时节呢也会投身到大自然当中。你答对了吗？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啊，今天说了好几遍了，闲暇时光真的是挺奢侈的，但是也希望呢你可以有闲暇时光能多陪陪家人，比如说出去走走转转玩一玩。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2: 明天见，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近200亿元，远销150多个国家，清洁机器人出口占比

超七成，工业仿生机器人海外应用场景持续拓宽。我国首架运 12F 大气综合测飞机在哈尔滨首飞成功，可完成多维度大气污染探测，取得多国民航试航认证。截止到7月5号，2026暑期档总票房突破20亿元，全年票房超177亿，近9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纪录、动画、科幻、喜剧等多种题材，多部国产和进口亲子大片集中上线。4号，呼和浩特东站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和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铁路部门提醒家长看护好儿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全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排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方案、全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精准保障工作方案，从7月1号到9月30号，在全区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专项关爱保障行动。7月5号，银川一中、二中、六中、九中发布2026年普通高中一类自主招生方案，面向兴庆、金凤、西夏三区符合条件的应届初三毕业生招生志愿填报，7月6号到8号线上进行，7月12号依据中考成绩择优录取，被录取学生不再参与其他的批次招生。银川48中学湖畔高中一期加快施工规划，高中60个班、初中30个班，一期2027年交付投用，将补齐城南公办高中学位的缺口。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7月2号在中卫南站正式投入使用，聚焦旅客的出行全流程需求，免费提供个性化游玩攻略定制、景区实时信息查询、便民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推介沙坡头旅游景区、四口子风景区等核心文旅资源，持续扩大中卫市文旅品牌影响力，实现文旅咨询一站式受理、全方位服务和高效率响应。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完。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

0: 防护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一小时，世界在变；
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6: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盛夏丰收忙，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振兴。另外呢，国内方面，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多项成果集中亮相。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顾杨涛，为您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盛夏时节，塞上大地瓜果飘香，蔬果丰盈，中宁香瓜、彭阳辣椒、红丝卜的蜜桃等一批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了丰收，批量上市，不断地丰富着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在中宁县刘营村温室大棚种植基地，瓜果缀枝，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今年该村深化村企合作模式，通过合作企业成熟的种植技术、完善的管护指导和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了农户种植技术匮乏、产销无保障等难题，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的耕作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眼下基地的头茬香瓜已经全面成熟上市，吴中市红丝卜区河水村的400亩蜜桃近日也陆续成熟批量上市。走进村上的宁夏和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态桃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全程精细化作业。彭阳辣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广受市场的好评。今年彭阳县大力推广种植2.5万亩辣椒套种水果玉米高效种植模式，实现一亩田双份收益，陆地辣椒也陆续进入到了成熟的采收期。那近年来，宁夏立足资源禀赋，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聚焦六特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多措并举推动特色种植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全面

激活乡村产业的内生动力。今年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同比增长5.8%。全区生物医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颍川市举办，搭建政企、医企、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交流合作桥梁。现场在研发协同、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宁夏生物发酵产业基础扎实，道地药材品类质优，已搭建起完整的医药产业发展格局。今年的1到5月，医药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1%，高于全区工业2.5个百分点，产业向好向上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近日，宁夏吴忠市盐池县麻黄山乡乡村旅游文化促消费暨第五届大接信采摘活动呢，热闹启幕。本届的采摘节以山野藏幸运、农旅会丰年为主题，依托麻黄山乡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山地禀赋，孕育的优质大接信产业，联动红色的文旅资源、非遗民俗文化，精心打造了开幕式展演、沉浸式游园、鲜果采摘、非遗体验、农产展销以及惠民服务等特色板块，将丰收体验、乡土文化、消费助农、政策服务融为一体，全方位展现了麻黄山乡特色产业发展成效和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为广大游客呈现了一场果香浓郁、底蕴深厚、体验丰富的夏日乡村文旅盛会。仲夏时节，全国多地呢开启了高温模式。隆德县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凉爽气候，迎来了夏日的旅游旺季。在洪崖农贸市场房车营地内，各地自驾房车有序停靠，避暑游客纷至沓来，以小众精致的房车露营、新业态擦亮康养福地的文旅名片。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FM106.1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教育开始了，我们来听听投顾老师们是怎么说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杨涛老师，对于市场的表现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涨0.37%，科创综指跌0.35%，深证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了0.07%，全市成指呢涨了1.07%，微盘股指呢涨了2.32%，全市场共计3804只个股上涨，160只个股涨停，1628只个股下跌，24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3.88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5.13亿手呢缩量了1.25亿手，增长幅度是-8.26%。成交额合计呢31825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的34506亿成交额呢缩量了2681亿元，增长幅度的话呢是-7.77%。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啊，上周五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大于个股下跌数量的交易日有3天，即使剩下的两个交易日下跌数量较多，也接近持平。这种情况呢，是自5月中旬以来首次出现，说明市场上活跃板块的数量逐步增加，市场的整体情绪不再以空头为主导。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的5个交易日内，个股的涨停数量大幅度增加，由周一的124家涨停上涨到周三的221家涨停，周四和周五维持在160家左右，整体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尤其是周三的221家涨停，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多涨停数量。而个股的跌停数量呢则快速减少，由周一的69家跌停下降到周三的11家跌停，虽然周四反弹到了41家，但是周五呢又快速回落到了24家，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市场的炒作情绪较之前的一周而言发生了较大的改善。其次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的成交量和成交额波动较大，但是结合之前一周的表现来看，整体呈现下降的态势。成交量最低的是上周三的13.48亿手，成交额最低的是上周五的31825亿元。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成交额的萎缩幅度大于成交量的萎缩幅度，尤其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两个板块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占总市场的比值在上周快速回落。统计上周一和上周五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一全市场成交额35177亿元，成交额前100的个股合计成交12040亿元，占比呢是34.23%，成交额前50的个股呢合计成交8345亿元，占比是23.72%。从上周五的成交额数据来看啊，全市场成交额是31825亿元，成交额前100的个股合计成交10098亿元，占比呢是31.73%。成交额前50的个股合计成交6922亿元，占比是21.75%。头部成交额占比的下降，说明之前向头部聚集的流动性正在逐步分散到整个市场。相较于之前极端分化的结构性行情而言啊，上周更多的是普涨型行情。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四大指数由强到弱的顺序是上证指数、科创综指、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上周表现最强势的反而是之前最弱的上证指数，月线级别仍然表现为横盘震荡形态。周线级别的长上影线和短下影线说明空头资金较多，但是仍有部分资金在努力做多。日线级别则呈现为窄幅震荡、缓慢下行的弱势形态。之前的最科创综指呢强度次之，但是实际上来看，月线级别回撤明显。虽然说并未形成反包的形态，周线级别的长上影线，说明市场的抛压很严重。日线级别则呈现出了快速回落的企稳形态。 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的形态高度相似，但是深圳成指的表现相对强势一点，两者月线级别均呈现出阴包阳的空头形态，周线级别的长上影线说明上周卖盘大幅超过了买盘，而接近十周线的止跌说明市场存在一定的做多资金，日线级别均表现为见顶快速回落后出现部分做多资金，但是抛压仍然严重的顶部形态。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市场的整体情况短暂进入了经络万物生的节奏，头部科技个股的快速回落，市场

0: 对市场阶段现阶段所处的环境做一个大致的叙述。之前我们根据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判断出监管层认可业绩驱动带来的长效上涨，而对于蹭热点蹭概念的短期快速拉升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只不过对于高位的板块而言，内部的个股很难独善其身，场内资金在情绪的加持下离场是无选择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上周市场情绪的冷热交替快速变化。这种极致的快速切换呢，导致板块和个股的分歧和分化进一步加剧，同时板块和个股的震荡幅度也进一步加大。在这种快速且大幅的波动中，资金的定力和耐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会再次反馈到板块和个股上，最终使得市场形成了情绪不稳、持仓周期降低、市场快速宽幅震荡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呢，高频量化会成为主导市场涨跌的核心力量。之前我们说过，情绪不稳定的震荡行情是高频量化最喜欢的行情，因为高频量化的交易模型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会导致市场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或者图形节点瞬间产生大量的买盘或卖盘。这种瞬时的大笔买卖资金啊，可以在分钟级别的周期上有效影响投资者的交易情绪，从而进一步放大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高频量化资金在有底仓的基础上，能够在日内多次重复以上的操作，这种交易模式可以实现利润的快速积累。市场现阶段的快速宽幅震荡啊，是震荡行情的加强版，高频量化的利润积累呢，可以进一步放大。可以大幅度积累利润的时候，普通投资者如果跟随追涨杀跌，大概率会产生一定的亏损。所以对于高频量化主导阶段的市场，个人认为投资者应该以控制风险为主，尽可能的降低仓位，减少参与市场的频率。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市场不适合自己参与的时候，更应该加深不同板块和个股逻辑方面的研究。
1: 那杨涛老师，你认为现阶段投资者应该以控制风险为主，那么后期呢，应该如何去寻找表现比较好的这个板块和个股呢？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认为市场现阶段最底层的逻辑仍然有效，就是市场自2024年9月24日之后啊，以业绩为锚点的单边上涨行情是监管认可的基本模式。在这个基本模式不变的情况下，中间会穿插题材性炒作，高位板块和个股会有周期性的回调，但是每次回调都会随着时间节点的临近回归业绩和逻辑。在这个基本模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投资者一定要关注有业绩预期和逻辑支撑的板块和个股。那么怎么深入研究这两个方向？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我们先说逻辑支撑。很多投资者可能会根据概念题材来判断逻辑，但是这种方式太过笼统。个人认为投资者一定要深挖板块内个股的主营业务点、高毛利率点、高净利率点、新产品研发进度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仅仅知道市场上现阶段的热门方向和某一家企业的概念题材有关，而不去深挖内在逻辑，就很难找到具有强逻辑支撑的个股。其次是业绩预期，这个基本建立在吃透逻辑支撑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的产能发展以及行业的变化来判断未来业绩能否环比持续增长以及增长幅度的多少。这一块需要重点关注合同负债、存货、预付款、现金流等财务指标，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多次提出的科技、电力、大宗商品这些方向呢，都可以用业绩预期和逻辑支撑这样的方法去深挖，找到优质的好公司。综合而言啊，市场现在处于情绪化较为严重的阶段，这种行情以高频量化资金为主导，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短线行情更多的是看着机会多，实际风险高，所以个人建议投资者在这个阶段应该防范风险，而不是大举进攻，耐心等待新一轮的结构性行情才是最好的选择。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老师的分享，再见。
2: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击。

0: 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和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8: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9: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阳。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组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国内热点资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多项成果集中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和行动指南。我们来听报道。
1: 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理事长弗朗西斯·高瑞介绍，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当天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明确指出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
2: I mean, you need the digital,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1: 打造数字友好城市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同时还需要人才培训。重中之重还有，除了数据中心建设外，要有促进数据流通的政策。开幕式上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从全球300余个参评案例中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覆盖数字城市协同治理、普惠型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方向，为全球数字经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实践标杆。本次大会期间将围绕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急中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0: 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了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作为获客卖点。这类搭载了算力权益的产品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3: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

0: 年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1: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 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0: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2: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0: 这类产品的服务人群和从前也有不同。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3: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这个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啊，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他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啊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获客成本更加精准的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一些设计的来进一步深化金融绑定关系。
0: 近年来国内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持续放缓，对应的消费信贷规模也同步进入收缩通道。在存量博弈的行业大背景下，算力入卡的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的提升？田立辉说，短期要看权益设计，长期要看 AI 是否能进入用户的真正工作流。
2: 短期机制来看啊，逻辑是通的。招行工程师卡要求新户刷满一笔36元才能兑换18亿的 token， 这是典型的刷卡达标换权益，确实能拉动那些需要用到 token 这些用户的开户和首刷。长期来看 ，token 能不能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啊这18亿的 token 啊，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啊，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啊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进入到7月份呢，多家新能源车企披露上半年的销量数据，行业格局分化显著。据车企官方发布的数据，比亚迪销量180.85万辆，同比下15.72%；领跑售出35.64万辆，同比大增60.82%，增速领跑新势力；鸿蒙智行24.24万辆，蔚来19.11万辆，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国内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车企盈利空间持续承压，海外市场则增长势头强劲。比亚迪上半年海外销量近79万辆，出海已然成为了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动力。来听报道。
0: 7月1日，多家主流造车新势力集中披露2026年6月交付数据，上半年累计交付量同步出炉。月度维度，六月领跑汽车已超9.3万辆，成绩断层领先。鸿蒙智行月销超5万辆，位居次席。蔚来汽车、小鹏集团销量接近均超过4万辆。上半年领跑累计交付超35.6万辆，大幅领跑阵营鸿蒙智行、理想汽车分列2、3位。从上半年数据来看，新势力内部销量分化加剧，各品牌逐步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六月领跑汽车以93376辆全球交付量断层领跑，同比增幅达到95%，与第二名形成显著差距。华为领衔的鸿蒙智行全系交付50624辆，环比提升9.7%。蔚来、小鹏交付表现接近，分别交出40597辆、40126辆的月度成绩。理想、小米稳定守住3万辆区间，理想交付30895辆， 小米交付超30,000辆，拉长至上半年，头部格局进一步固化，领跑累计交付35.65万辆，稳居榜首。鸿蒙智行上半年累计交付24万台，同比增长18.6%。未来，理想上半年交付量分别约为19.11万辆、19.35万辆，小鹏累计交付约16.6万辆。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姚银国认为，销量半年报折射出当前新势力阵营内部销量分化进一步加剧，各品牌主动锚定差异化发展路线。
5: 那么成本端主要是受这个国际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个波动的这个传导，动力电池的这个原材料和这些芯片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PPI 也是同比在这个涨幅是持续扩大。那么在这个价格端呢，这个终端消费的这个价格弹性是极低的，然后企业的这个经营成本向这个消费端也传导不下去，那么企业就夹在这个中间，上游在涨价，然后下游的这个终端又涨不动，那么单车利润就被压到一个临界水平，那么部分品牌实际上是在这个亏损的这个交付状态，然后整个产业的这个财务的这个稳健性也是面临一个考验。
0: 今年国内车市整体需求相对疲软，新能源市场告别高速增量进入存量博弈，终端价格竞争白热化，持续压缩车企利润空间，这也让新势力车企面临更大挑战。目前行业马太效应明显，销量向头部新势力集中，部分边缘化品牌可能加速淘汰。同时，出海已经从可选战略转变为头部车企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领跑上半年海外出口量大幅增长，海外销量占月度交付比重持续走高。未来，小鹏、鸿蒙智行等也在陆续落地海外渠道布局，通过海外市场对冲国内市场的需求波动。业内分析认为，后续新势力的竞争不再单纯比拼月度交付数字，技术壁垒、细分赛道深耕能力与全球化布局将决定长期生存空间。姚英国判断，下半年车市将迎来多重利好支撑，传统购车旺季来临，叠加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至2027年底。有望带动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与此同时，行业反内卷引导力度加大，此前无序低价竞争的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
5: 一方面就是政策层面要强调这个反内卷，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那么车企这个继续大幅降价的空间和意愿都被限制住了。那么同时，这个下半年有很多新车要集中上市，那么这个新车型的供给就变多了，然后这些渠道的库存车和企业的这个年度目标的压力又摆在这儿。那么车企为了抢这种有限的市场份额这种加量不加价或者是加配置然后不加价的这种方式，可能会取代这种直接降价的方式，成为这个主要的竞争方式。
4: 商务部等九部门呢联合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呢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新政给车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契机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报道。
6: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通知刚刚发布，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迎来了首批到户的传统经典车，一辆1971年生产的奔驰 450SL 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负责人告诉记者，查验无误后当天即可入库。业内把车龄超过30年，以机械为动力，主要部件保持原车状态，有一定文化技术价值和收藏属性，不作为日常交通使用的车型称作传统经典车。
7: 之前的话，其实经典车主要受限于这个四不困境，不能进口，不能上路，不能上牌，不能交易。
6: 李新颖告诉记者，目前保税区已逐步引进18台传统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以保税形式存放。此次新政发布，有望在政策层面为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流通上路破冰。
7: 这次政策的破冰不单单对经典车本身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它其实也更会带动经典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经典车的交易、维修保养、赛事活动等等各方面。
6: 作为试点，上海依托综合保税区对传统经典车建立了一套一车一档案的合规可追溯认定机制，有了身份证，为经典车进行保税存储、参展参赛搭建了通路。
7: 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车能够依法合规的进口到国内，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让这些车能够做一些这个展览展示活动，以包括一些赛事活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车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6: 进入暑期， 拥有一

0: 130台传统经典车的上海汽车博物馆渐入客流高峰期，馆内一辆辆饱含时代特征的展车，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属性。
1: 感觉它这辆车型上一直都在继承一些老的元素啊，比如说它这个掀背式的这个汽车设计上呢也有一定的继承。
0: 博物馆增设了模拟驾驶、环游乘坐、体验、研学等特色项目，同时联合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经典车进社区等活动，打造更贴近大众的消费场景。
2: 大型的活动预计在10场左右，今年预期到达暑期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流能够达到15万人次，相比往年大概有20%的增幅。
3: 上海的经典车的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将全国复制，打造高端收藏修复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形成千亿级的一个新的增量赛道。
4: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木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5: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4: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6: 新政的核心在于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它激发了自驾出游意愿，拉动了成品油、充电基础设施、特色住宿、在地餐饮等一系列需求。
4: 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7: 2026上海国际地毯智慧出行展览会近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6万平方米的展区内，近200家企业、超40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集中亮相。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展会上，汽车不再是展台上冰冷的陈列，而是嵌入日常通勤、户外旅居、亲子出行等鲜活的生活场景之中。请听报道。
8: 一改往年传统陈列逻辑，今年的展会现场更多品牌选择搭建沉浸式场景，纯电 SUV 宽敞的前备箱、变身休闲沙发区、7座 MPV 一拖智能空间模式、23排座椅自由旋转对坐，秒变移动会客厅。户外皮卡的车顶可拓展成一体式超大车顶帐篷，里面还能有张双人床。理想汽车工作人员曹先生介绍，除了硬件配套的转变，软件上也开发了适配全场景的模式，
9: 午休之类的那可以对应的模式啊，可能说车内给到比较好的一种空气的流通性嘛，还有它的舒适度，还有一些什么大床模式，还有一些宠物模式啊，比如说离开了车之后啊，车子会一直循环里面的空气流通啊，还有一个就是小主人模式，对应的不同的年龄段放不同的这种动画片。
8: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成为本届展会的聚焦点，大众购车早已从拥有车辆的刚性需求向用好车辆的品质化、场景化需求转变。各类智能座舱交互、车载娱乐科技、个性化定制改装、移动生活空间集中亮相。观众沈先生一圈逛下来的感受是，
10: 已经完全很紧密的是结合在一起，你的生活其实离不开车了，已经就很多年前我们是只要你跑就行了，什么钓鱼了、登山了、爬步了、骑自行车，像我本人骑自行车，我就希望那个上面有个挂子把自己车挂上。
8: 当如何用好车成为消费新导向，汽车后市场的活力也被进一步激活。今年刚10岁的汽车爱好者刘同学一下午前后躺了10几款车型，记者碰到他时，他正躺在福特一款基于游骑侠改装的旅居车车顶帐篷内吹着空调，他直言更喜欢这样的车，
11: 很大很舒服，
12: 更喜欢这种车，
13: 因为里面可以看电视、玩游戏，还可以睡觉。
8: 这款车之所以能出现在展台并吸引众多关注，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福特工作人员陈俊宏介绍，该车通过官改获得了合法的旅居车公告和手续，拥有乘用车路权，无强制报废年限，能正常进市区。就在展会开幕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措施，明确提出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支持各地优化房车通行管理。陈俊宏说，在政策支持下，更多车主曾经只是想想而已的需求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12: 让我们就是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我们更多的个性化的选择嘛。一台车子它是量产的话，它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没有凸显出个人的个性，做了一系列的改装加装之后，它可以凸显出你的个性。
8: 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正在倒逼车企变革产品形态，而政策的及时跟进则为这种变革扫清了上路合规等现实障碍。当技术为场景服务，汽车便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千篇一律的工业品，而真正成为每个人可以自由定义的移动生活空间。
7: 好，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夏日的文旅消费。眼下呢，重庆酉阳县的菖蒲大草原迎来了夏季旅游的客流高峰，游客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13: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14: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15: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13: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16: 河南平顶山的鲁山县在原有的亲水游玩项目上的又新增了夜间漂流项目，同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
13: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7: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13: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18: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19: 宝宝吃饱了吗？
20: 吃饱了。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3: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我们的投资小课堂呢，要给大家说一说警惕股市黑嘴，远离非法荐股。近年来呢，短视频平台微信群成为非法证券活动的多发区域。所谓的股神导师，打着内部的消息机构通道稳赚不赔的旗号，实则呢是设置层层的陷阱，导致不少的投资者啊遭受了重大损失。

那么不法分子呢，常常用手段清晰可辨，一是群内演戏，组建炒股群，成员呢多为虚假的账号，频繁的发布盈利截图，制造火爆的假象。第二呢，就是概率荐股，对不同的投资者发送涨跌相反的预测，预测正确的时候呢索要费用，预测错误后呢便失联。第三就是收费收割，以会员费、服务费、盈利成分等名义敛财，更有甚者诱导投资者在虚假的平台进行交易。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广大的投资者啊，无资质荐股呢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凡是承诺收益、索要成分、诱导入群的行为应该坚决的拒绝。投资前呢应该通过证监会的官网、中国投资者网等官方渠道，核实机构和资质人员，守住法律的底线，远离非法证券活动。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资、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的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号发布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是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北京时间的7月5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继续进行。在男双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琴以3-2战胜队友林诗栋、黄友正，夺得冠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5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澳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四支 U17 国家队将进行6场比赛，揭幕战中国队3-0击败澳大利亚，拿下首胜。2026六盘山山地越野赛正在固原举办，1900余名选手参赛，增设90公里的长距离赛道，赛事融合户外竞技和红色长征文化，赛事选手工作人员凭证件赛事结束10天内可以免费游览固原部分的 A 级景区。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沙坡头开赛，全国49支队伍2400多人参赛，配套星空露营、灯光秀等文旅活动。7月10号到12号，全国乒协会员联赛银川站开赛，预计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联动本地商户，推出参赛消费惠民福利。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好好，爸爸妈妈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3: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3: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
12: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始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安心购彩，履行社会责任，守护购彩权益。宁夏体彩以赛事为媒，持续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另外呢，在理性购彩当中呀，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公安部披露的假彩票套路，警惕世界杯的五类骗局。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2026年的上半年，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紧紧围绕安心购彩主题，将责任彩票建设和体育赛事深度融合，通过高频次的地推活动、多方联动的宣传矩阵、精准触达的现场服务，让理性购彩、拒绝非法彩票的声音响彻赛场内外，取得阶段性成效。今年上半年，宁夏体彩先后走进冰雪赛事、城市马拉松、足球联赛、全民健身等多个领域的体育赛事现场，累计开展安心购彩近赛事地推活动近20场。从1月的冰上龙舟邀请赛、全国自然水域冰钓赛，到5月的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银川马拉松赛，再到6月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周年全民健身活动、中卫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覆盖冰雪竞技、公路长跑、职业足球、水上摩托艇等多元项目，实现了季节不断档、品类全覆盖的持续传播效应。每一场地推活动呢，都设置了互动的体验区、责任彩票展板，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非法彩票的识别方法、理性购彩知识，累计覆盖市民超过10万人次，让安心购彩从口号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现场体验。相较于传统的静态宣传呀，安心购彩近赛事的项目打造出场景化、标准化以及呢趣味化的全新宣传模式。在马拉松完赛区，工作人员呢向参赛选手和观赛群众发放理性购彩指南；在足球赛场外围，志愿者向球迷普及正规的购彩渠道，警示网络赌球风险；在冰雪亲子活动现场，通过趣味小游戏宣讲未成年人禁止购彩的硬性规定。这种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宣传方式，打破了传统宣传的距离感，让责任彩票理念在轻松自然的氛围当中被接受和认同。而不少的市民表示，以前呢觉得非法彩票离自己很远，听完讲解才知道，认准正规体彩店，不轻信网上的平台，才是真的安心。经过半年的持续深耕呢，安心购彩近赛事不断地提高了公众对责任彩票的认知度。通过高频次的现场宣传，市民对非法彩票识别、理性购彩边界的认知也是更加的清晰，主动咨询和举报的意识呢有所增强，合规经营氛围更加浓厚，赛事现场的正面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代销者和购彩者的行为习惯，合规光荣、违规可耻的行业风气逐步形成，风险防范防线进一步加固，警彩联动的常态化开展，有效挤压了非法彩票和网络赌球的生存空间，为世界杯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安心购彩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战。未来呢，宁夏体彩将继续以赛事为载体，持续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近赛事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扩大覆盖范围，提升传播实效，让理性购彩、拒绝非法彩票的理念真正融入群众生活，为宁夏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下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理性购彩啊。公安部呢披露了假彩票的套路，警惕世界杯的五类骗局。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场足球盛宴呢，不仅是球迷们满心热血，诈骗分子呢也早已是蠢蠢欲动了。他们盯上的不是精彩的进球，而是球迷们口袋里的血汗钱。公安部披露啊，近期呢已经发生了2起这个看球赌球虚假彩票预测诈骗案，那么这两起的诈骗套路呢，也是完全的一致，值得广大的购彩者和球迷警惕。骗子们呢，都是借着球赛直播作案，在弹幕以及呢这个评论区主动的搭讪目标，他们冒充彩票店的老板啊，吹嘘自己能够精准的预判号码，中奖率呢极高，忽悠大家跟着下注赚钱。为了脱离正规的监管呢，骗子一般会要求大家下载两个指定的 APP， 一个是用于私下对接联系发放所谓的中奖号码，一个呢就是用于投注提现，整个的骗术流程呀环环的相扣啊。所以说在这儿呢，那么警方也提醒大家警惕各类套路，莫让世界杯变成世界杯悲哀的悲啊。那么第一个种骗局呢，就是赌球诈骗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特别的提示大家，网上赌球呢，它是不受法律保护，并且涉嫌违法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门店就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竞猜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纸质彩票呢是唯一的兑奖凭证。第二呢，就是中奖类的诈骗啊。骗子呢对外大量的发送中奖的邮件，而这些邮件呢被包装之后往往长得很官方，但这些祝贺获奖者获奖的邮件往往包含着附件，但附件当中呢可能就隐藏了恶意的代码或病毒啊，那么也可能呢要求填写详细的联系方式来获得个人信息，有时呢则需要直接支付一定的手续费来实施诈骗。那如果说您收到类似的中奖信息之后呢，请冷静处理，多方核实，不要让所谓的奖品蒙蔽了双眼，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第三种骗局就是制作钓鱼网站，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擦亮双眼，未知的链接呢不要轻易的点击，实际以世界杯官方网站以及呢世界杯相关的正规网站为准，对于未知的链接一定要多方核实清楚之后呢再打开。

和球迷自觉地抵制各类非法赌球的活动，不参赌，不组局，不传播赌球信息。如果说发现了网络赌球的平台、赌球群组、非法博彩广告等违法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地向公安机关举报。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0: 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文物当中的体育故事。垂丸，顾名思义，垂者打也，丸者求也，是中国古代汉族的球戏之一。关于垂丸活动的最早记述，建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即公元1282年，署名为宁志斋的人编写的专门论述垂丸的著作《丸经》。根据《丸经集序》当中，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垂丸的技术，可知垂丸形成期的下限。至晚在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即公元1125年。垂丸的前身是唐代马球当中的步打球，当时的步打球类似于现在的曲棍球，有较强的对抗性。到了宋朝，步打球啊，由原来的同场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依次击球的非对抗性比赛，球门改为球穴，名称也随之改称为步击垂丸。当时啊，连儿童也非常喜爱垂丸活动，如北宋官吏西府幼时爱击角球，他舅父范仲淹每戒之不听。这里所说的角球，就是用角骨制成的球，不易击碎，这是当时垂丸活动盛行的有力佐证。在陈万里《陶枕》当中著录有一儿童垂丸的陶枕，图中小孩持有一丈在击丸，形象生动，是当时垂丸活动盛行有力的佐证。垂丸曾经在宋金元三代非常兴盛，上至皇帝大臣，下至三教九流，皆乐此不疲，这在元人散曲杂剧当中啊，也是多有提及的。此外，最形象最完整的反映当时垂丸活动情形的，是现存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当中的元代垂丸图。这幅图啊，绘在明英王殿西壁上，图中在云气和树石之间的平地上，二男子着朱色长袍，右手各握一短柄球杖，左一人正面俯身做击球姿势，右一人则蹲注视前方地上的球穴。不远处有二士，从各持一棒，球端为圆球体，居中者伸手向左侧击球人指点球穴位置。这是元代民间垂丸活动的真实反应。垂丸发展至明代已经远不如前代那样普及，不过直到明代中期，垂丸尚未绝迹。明万历年间，周吕敬重刻丸经时曾作跋附于卷后有云：与壮游都邑间，好事者多好垂丸。尽管如此，明代个别皇帝还是雅好此道，于是将垂丸引入了宫中。殿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长卷当中，有一部分描绘的就是垂丸图，图中所绘的场地面貌、奇穴以及击丸的棒、侍从的位置等，都与丸经上所说吻合。图中描绘的场地设在宫廷的庭院内，没有山野当中高低起伏的地形，却有甬道、花木等物品阻隔，更添趣味性。加上共建五个窝，每个窝旁插了一旗作为标志，这和丸经正义章当中对窝的设置要求是一样的。明宣宗手持球棒准备击球，左右手各有一棒，说明他正在犹豫使用什么棒击球最为有力。前面有一个人正在指指点点，可能是半当正参谋如何打球。左侧方有四个人，每个人各执一棒站立，是陪打者。右侧方有两个人是半当，其中一个人手拿格囊，左侧一个放筹码的方桌，桌后有两个放筹码的人。据《丸经·运筹章》当中记载，垂丸比赛啊有三种的计分方法：大筹20，中筹15，小筹10。究竟如何比赛，需要共同商定。如果商定比赛是大筹，就以打满20筹为胜。从《明宣宗行乐图》当中来看，明代垂丸的方法和元代宁志斋老人撰写的《丸经》所说的规则是一致的，只是图中以人为的设置某些障碍来代替野外山丘，这显然是变通之法。但图中的皇帝亲自持棒参加活动，这表明垂丸运动在当时仍是一项高雅的娱乐游艺活动。垂丸也是明代士大夫阶层的休闲娱乐活动，好事者多上垂丸。名人李许所著《季安老人漫谈》当中就有：贡贤选胜各八， 就是在供人休闲娱乐活动当中各有八种妙招，象棋是八节，围棋是八式，锤丸则是八巧。由于锤丸的活动量啊不是很大，而又能收其放心，养其血脉，一意乎精神，因此也是妇女喜爱的休闲活动之一。名人杜锦的《仕女图》长卷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图中描绘了明代贵族妇女休闲娱乐生活，有抚琴、观鱼、游园、蹴鞠、锤丸等。图中的锤丸场地是在庭院一角，没什么特别设施，这可能就是明代富贵人家锤丸的特点，不用什么特别建筑，只在花木假山中间挖几个洞窝便可以进行锤丸活动。侍女们穿着华丽拖地的长裙锤丸，虽然是休闲活动，旁边球童居然拿着粗细不一的专业球杆。有趣的是，和近代运动员服装相比，古代运动员的运动服装似乎更注重实用，放下裤腿和长袍就可以当正装。锤丸运动经过了宋辽金元以至明代的发展繁荣之后逐渐走下坡，与清代趋向衰落，所见的仅是盛行于妇女儿童间的简单的锤丸游戏。有人说呀，中国的高尔夫发展虽然只有20多年，事实上我们的高尔夫球运动早在近千年前就已经风靡一时了。也许锤丸和高尔夫球不尽相同，但绝对是大同小异。北京申奥期间，萨马兰奇在5000年中国体育历史展当中看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内有幅元代壁画锤丸图时大吃一惊，原来中国人在元代就开始打高尔夫了。自2004年初以来，故宫博物院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体育博物馆等有关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中国锤丸研究课题小组，依据元朝专著《丸经》和明朝绘画《明宣宗行乐图》《锤丸仕女图》大量文献资料，对锤丸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挖掘整理出了整套锤丸复原艺术品。那么还有哪些体育文物瑰宝有故事呢？投壶是从先秦延续至清末的中国传统礼仪和宴饮游戏。投壶礼来源于射礼，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候啊，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了。游戏的时候啊，设特制之壶，宾主依次投箭其中，众多者为胜，负者饮。可见投壶是投箭入壶的简称，是投者在一定距离以外，宾主按先后顺序把箭投向壶中，并通过计酬来判定胜负的一种游戏活动。这种活动与古代的射礼在形态、意趣、方法、规则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啊，还可以说投壶是一种以矢代箭、以壶代猴的具有射礼色彩的游戏活动。同样在明代画家商喜创作的绢本射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当中，也有明宣宗投壶的情景。画中的明宣宗坐在椅子上轻身投壶，旁有随侍，场面热烈。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以法为教，实行法家政治主张，对儒家并不看重，因此儒家所提倡投壶游戏在秦时并不流行，史记当中也并不见有关记载。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但统治者的一些举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有利，特别是汉武帝时，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向儒家大幅度倾斜，提倡尊孔读经，设立五经博士，重用儒生，儒学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正宗，投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流行起来。汉代的投壶是社会上层阶级喜爱的消闲娱乐，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主要是统治者要在民众当中啊树立威信，既信于民矣，则统治者就是耽于游乐也能使国治民安。弹琴瑟，声中鱼，蹲六博，投高壶，兵游且强，另游且行也。在此例当中，把投壶与弹琴、吹竽、六博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的高雅娱乐，这说明当时社会投壶的地位。这一时期，投壶比赛的方法已经逐渐向技巧性发展，器材用具发生了变化， 奠定了古代投壶活动的基本格局。投壶

0: 具已经由专门的工匠铸造，并用金银装饰雕镂，极尽豪华。这种专用壶全高两尺，长脖大肚，所以汉代称此种壶为高壶，是专用于投壶的器具。陕西体育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汉代的投壶，现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块投壶画像石，形象地描述了汉代的投壶情形。画面中间刻一壶，壶旁边放一酒樽，上边放一个勺，壶左右各一人，每人以投一件入壶，其怀中各抱三件，手中啊各执一件，全神贯注准备向壶内投掷。左边一人身体前倾，头低垂，坐于地已喝醉了，旁边有一人搀扶，四为投壶的失败者已被罚下场去。右边一人四为司射，也就是裁判，他手里拿着一个木质的兽形器具，用来计算投入壶中的箭的数目。这也是一件最早有关投壶游戏描绘的实物遗存。宋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积极提倡啊游戏享乐，企图啊以此来消弭可能的反抗。宰相司马光也特别钟爱投壶游戏，隐居洛阳之时时常投壶娱乐。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司马光投壶新阁一卷问世。他从维护统治者礼仪规范的角度出发，依据封建礼教对投壶进行了改革，借以巩固封建秩序。进入明代，投壶并未拘泥于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繁盛起来。清代虽然投壶出现了双四耳壶，进一步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但清代史籍当中所见有关投壶游戏的记载相对减少。据专家介绍啊，传统的投壶活动到了明清时期在宫中尚有流传。现在北京中山公园来金宇轩北面的十字形亭子原来就叫投壶亭，是仿照明清两代帝王投壶演礼的地方所建。公园内还保存着六只明清时期的铜制投壶。此外，投壶还曾远传国外，在日本和韩国盛行一时。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文物当中的体育故事。马球指的是骑在马上用马球杆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活动。马球在中国古代啊叫做击鞠，发明始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在东汉后期，曹植《名都篇》当中就有连骑击鞠壤，巧捷为万端的诗句来描写当时人打马球的情形。马球用的球啊有拳头那么大，球体中空，原料是一种质地轻巧并且非常柔韧的特殊木材。球做好以后，还要在外面涂上鲜亮的颜色，并且要请专门的工匠在球的表面进行精致的雕刻。因此制成的马球不仅是竞技运动的工具，而且呢还是非常精美的工艺品。另一件不可少的比赛工具是球杖，因为马球竞技的比赛者是骑在马背上击球，所以球杖要特别长。球杖的顶端如偃月一般弯曲回来，可以将急速滚动的马球挡住。当然，进行击球运动最昂贵的花费还是马匹，这样的高成本也就注定了它的贵族属性，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那可是玩不起的。当时的球场设置非常讲究，长安宫城诸王及达官显宦的私宅以及各州的官衙都设置了专用于打马球的球场。唐代诗人严宽的《温汤寓球赋》当中就描写道：广场为心，扫除客径，平望若底，下看游径，微露低而必闻，千尘飞而不应。唐代诗人杨巨源《观打球有作》当中也有清扫球场如底平，荡底纤尘不敢生的类似描写，说明球场贵在平滑坚实，以利驰骋和击球。在韩愈描写打马球的诗中，对球场也有比较具体的介绍：便似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靴，短圆三面辽尾仪，击鼓腾腾竖赤旗。说明打马球球场的三面置有短圆，四周竖以红旗。马球盛行于唐宋元三代，至清开始走向消亡。 目前世界上对马球的起源尚没有确切说法，但是以我国文献史料记载的，我国马球运动应该属于本土运动，并非外传而来。2008年6月7日，马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71年7月至1972年9月，陕西省博物馆和乾县文教局对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进行发掘时，出土50多组壁画，壁画保存基本完好，面积400余平方米。墓道东壁绘狩猎出行图，西壁绘马球图，两壁的刻史图中有唐代鸿胪寺的官员、少数民族和外国宾客，有重大历史价值，被认定为国宝级壁画。其中在墓道西壁发现的马球图，是目前发现的有关我国古代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唐章怀太子李贤，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系高宗朝所立的第三位太子，后遭废杀。永徽五年12月，即公元655年1月，李贤出生于父母祭拜昭陵途中，不久封王，自幼得到良好教育。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做过他的侍读，长大后容貌俊秀，举止端庄，才思敏捷，深得父皇喜爱。上元2年，即公元675年，太子李弘猝死，李贤继立。公元680年，李贤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公元684年，武则天废帝主政，遣酷吏丘神机赴巴州校检李贤居所，丘神机至巴州拘禁李贤，逼令自尽，终年29岁。公元685年，武则天诏令恢复李贤雍王爵位。公元711年，唐睿宗追加李贤为皇太子，谥号章怀，与太子妃房氏合葬于今章怀太子墓。在李贤墓墓道西壁白虎之后，是长约9米的马球图，因画面巨大，揭取时啊，将它分割成了5块。这幅壁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雄姿风采，全图不拘严谨，重点突出气韵生动。画工以洒脱自如的画笔，通过线条色彩，把人物活动的姿势和骏马奔驰的体态描摹得栩栩如生。画面上骏马脚肥健壮，腾跃追逐，骑者神情勇猛，奋力拼争，观者驻足静立，凝神聚目，使球场上紧张激烈的气氛溢于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中点缀以山峦古树，更使这场强烈运动的场面显得宏大旷阔，进一步托出人物活动的真实感。这种置于静之中，把静与动和谐地柔合在一起的表现手法，反映出了唐代画工娴熟的绘画技巧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图中20多名骑马者，有手持车杖激烈击球者，有一马快骑奔向赛场者，也有数十名骑手尾随其后等候上场。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蒲头，穿黑靴。壁画突出5个持偃月球杖的骑马者驱马抢球，前一骑做反身击球状，基于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正直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注目凝神，没有拿球杖。途中未见球门，而是处于以青山古树为背景的山间旷地，由此分析，这应该不是一场正规的比赛，可能是出行途中或者打猎之闲暇之际，几个人随意组合的练习。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古称波斯球或波罗球，唐初在李世民倡导下风靡全国。唐景云年间，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为此唐皇室专门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球场婚礼。在这场展示友谊的比赛当中，发现了李隆基。此人从小就酷爱打马球，有时练的呀吃饭都忘了。民谣就有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在这场比赛当中，以李隆基为首组成的4人皇家球队打败了10个人组成的吐蕃球队，为唐皇室赢得了很大的面子。关于马球传播线路啊，有传自西域、波斯、我国西藏等几种观点。一般认为马球源于波斯，后经西域传入了中国。在当时皇帝的倡导下，马球运动很快得以盛行，历经宋、金、元、明，在明末清初逐渐退出了中国的竞技舞台。马球运动在唐代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除了它是一项高雅、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之外， 还因为它是

0: 一项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诗人严宽在《温汤欲求赋》当中说，马球善用兵之器也，武犹世存，亦不可舍。在太平盛世的年代，皇帝提倡这项运动应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参赛者在马球场上相互配合，驰骋拼搏，无疑是体力、技能与智谋的综合竞争。随着马球运动日益盛行，马球场的建设也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使之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唐朝前期以梨园球场最为闻名，后期呢则以含光殿球场著称。1956年，西安北郊唐大明宫遗址就出土刻有含元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己未年的石碑，被李肇《国史补·资治通鉴》记载。在唐代后期，甚至还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灯光球场和草地球场。唐代盛极一时的马球运动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题材，有关吟咏马球运动的诗词比比皆是。另外，在陶俑、铜镜、画像砖等文物当中均有表现马球运动的。好了，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说。

0: 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这集我们讲的是苦肉计。这苦肉计不是一般的计，也不是二般的计，是相当厉害的计。它这个原文是这样的：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奸以德行，同盟之极，顺以训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呐，从来不会自己伤害自己的，没有人拿刀往自己身上干的。如果受的伤害必然是真的，同时别人呢也会认为是真的啊。那么如果我方此时以假作真，让敌人信而不疑，便可从中使用离间之计了。这就如同蒙骗的幼童一样，对敌方进行蒙骗，让他们被我方操纵。那这个苦肉计呢，说白了就是先把自己折磨一番，利用血泪去争取接近敌人，暗地里却阴谋颠覆。此计的特点是，你为了取信于敌人，进行自我的伤害，这就以假乱真，从而麻痹敌人啊，赢取胜利。因此呢，此计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用奸计啊，就是趁着机会钻入敌人的心脏，骗取这个敌人的信任，从而实现我方的意图。而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便是人不自害，没有自己害自己的，这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定势。你像这里边的故事最著名的啊，就那么一位，谁呢？周瑜揍黄盖啊。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吗？啊，一个愿打一愿挨，哎，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非常有意思。你记住，要想让敌人放下对自己的戒心，把自己当成朋友那儿信赖，你要不付出点代价是不行的。这个后汉三国时期啊，这个周瑜和黄盖之所以要上演这个苦肉计，就是为了博取曹操的信任。这故事大家都知道，赤壁大战前呢，这个周瑜呢和这个诸葛亮就商定了火烧曹军的作战计划。而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你就得需要一个在东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这人还比较有威望，然后呢就投降，哎，投降到曹操那边去。那么这个因为隔着一条江，你投降去了，你必须得带着船去，是吧？坐着船去，那么就带一个船队吧，说投降过来。实际这个船里边啊，装满了啊草垛啊，龙黄烟硝嘛。然后这个接近曹营，就把这船点着了，就火烧曹营。哎呀，谁适合呢？那这人物还得有威望，就想到了老将黄盖。这天呢，周瑜故意对黄盖说，现在尚无人自愿去曹营诈降，我该怎么办呢？黄盖这个人呢，哎，这人火冒三丈，有点见义勇为的精神。这火一上来，哥们一起第一桩说我去，马上就毛遂自荐。一般的有的那没胆的就躲了啊，那么黄盖不能躲。黄盖嘛，盖是英豪，我愿往。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老将军你就得受些苦，要否则这个曹操怎么能相信你呢？哎，哈哈哈哈哈哈，嘟嘟啊，嘟嘟， 我受东吴之大恩，无以为报，即使肝脑涂地，也无怨言。好吧，就这样的，两个人就定了一个苦肉计。那么第二天得假装上演呢，是吧？这大戏就开场了。然后周瑜呢，第二天升帐，升帐，这武将全两边站好了。然后周瑜就对大家说：“今有曹操不万大军，看来破曹非一日之功。你们每人先领3个月的粮草，准备长期作战。”这话音刚落呀，这黄盖大声喊一声：“哎，不要说3个月呀、就是30个月啊，也破不了曹操。依我看呐，咱们还是以了那张昭所言，就投降算了吧。”啊咚！周瑜假装大怒：“你这大胆的黄盖，吴侯有令，再敢说降曹，必斩。”就必须杀你，吴侯都下令了，今日你说出这番话来，扰乱我军心，定斩不饶啊，推出去，我斩了。这哗，这两边武士就把这黄盖就架出去了。黄盖往外边拖的时候还边喊呢：“打不赢你放心吧，赶紧投降吧，啊，投降咱们就完事儿了。”大伙一看这赶紧过来呀、就劝周瑜啊消消气儿啊，这苦苦求情，不管怎么的，黄盖是吧？这老人呢，在东吴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对不对？就行了，差不多就中了，你就他老糊涂了，你这玩意怎么整？是不是？你老糊涂了，那不行。周瑜就非得说杀，众将非得说放，最后周瑜说：“给大家个面子吧，但是你这妖言惑众啊，乱我军心，拖回来。”打50军棍，噼啪啪啪，真揍啊！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几次昏死过去。好家伙，那周瑜心疼得慌的慌。但是为了破曹，那只能牺牲黄盖的屁股。这黄盖被打的回到那个营帐抬回来的，一连数日卧床不起呀、这时他的好友阚泽啊，看出来其中闹密，就愿替黄盖去送降书。这个曹操看了阚泽送来的降书，也有些怀疑，但是由于这个阚泽呢机智应对，没有露出丝毫马脚，再加上得到探子送来的黄盖被打的情报，探子是什么间谍，曹操才信以为真。到了这个约定那个日子，这黄盖带领几十艘大船呢、仗满风帆，驶向北岸，接近曹操兵营时，黄盖啊大喊一声：“放火！”噗，给我猛烧！黄盖急的为啥红眼睛？他想起他屁股来了，这家伙就为了这把火，我这屁股打开花了，哈家受得了吗？哎呦！这个曹操的大船呐，被烧得乱成一团呐！这个苦肉计用的高，还有一个苦肉计用的比较高，什么呢？就是药离刺庆计。这个事情发生在春秋末年，啊，当时呢，这个吴国发生了一场动乱。那么在这场动乱中啊，这个吴王僚被刺身亡。这个幕后使者呢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那公子光登上王位后自称阖闾。那么这个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庆忌，这个庆忌是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好家伙啊，身法极快，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个庆忌啊，据说一个人在水里头杀过蛟龙，他在吴国号称为第一勇士。这个庆忌呢，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还善于带兵打仗。这个阖闾啊，也就是这个公子光啊，那么很担心这个庆忌为父报仇。当时呢，庆忌正在魏国扩大势力，暗中是招兵买马， 就想为父报仇。那么如何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就成了阖闾的一块心病。所以阖闾整日提心吊胆，要大臣伍子胥替他想办法除掉这个庆忌。那么伍子胥呢，就向阖闾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要离。那行了，就叫来看看吧。结果一看这个要离啊，我天哪，中等个小气，不要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瘦小枯干呢。这阖闾一撇嘴，我天哪，那庆忌人高马大，勇力过人，你如何杀得了他呢？要离笑了，这个刺杀庆忌不能靠力气，而要靠智慧，只要我能接近他，事情就好办了。可有一点呢，这庆忌为人猜疑，一向多疑，防范很严呐，常人很难以接近。哦，大王，你不用担心，你只要砍掉我的右臂，你杀了我的老婆，这事一传出去，这样我就能取信于庆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是这你哪能行？这太狠了，把你要离的右臂砍掉，完我把你老婆就杀了，不行，我不能答应。我阖闾任何提心吊胆也不能办这样事，这太残酷了。可这时候要离往前凑了凑，大王啊，为国王家，为主残忍，是我心甘情愿呐。我只是为国家出力，可阖闾还是不忍心。哎呀，想了好几天呢。可是后来一想，只要庆忌一日不死，自己就很难以安眠入睡，提心吊胆的。所以最后经不住这个要离的一再恳求，然后就答应了。不久啊，这个吴都突然流言四起。这个流言传得非常快。什么流言呢？说这阖闾啊，弑君篡位，他把原来那个君主给杀了。他呢，当了国君了，是个无道的昏君。这阖闾就下令啊，得找这个散布谣言的人，查来查去，真抓住了，就抓住了要离，是要离干的。那么就这样，阖闾就下令把这个要离的妻子和他都抓在了这个王宫前面。结果呀，这要离当面是大骂昏王啊，骂的好家唾沫星子崩多高。阖闾大怒，挥剑斩断了要离的右臂，就把他右臂给斩掉了。然后呢，就把他妻子当众给杀了，焚尸扬灰。好家伙，这非常血腥啊，这事儿干的。那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吴国传开了，有老百姓看着的，是不是？而且这里边也有庆忌的间谍啊，亲眼看见呢，把要离的右臂给剁掉了，媳妇当众给杀了，所以附近国家也都知道了。那么这个要离被抓到牢里头，结果就逃跑了，就逃到了魏国，就来到庆忌的军营啊。那么为了接近庆忌呢，要离在军营找了份养马的差事，等待机会。这个要离很善于养马，这个马他养得特别好啊，吃完了遛，遛完了吃，很有节奏。这个马要是瘦，到他手里头几天儿，就变胖了，不是太胖啊，正合适。而且这个马跑得不快的，到他手几天儿跑的是飞快呀。这事儿就引起了庆忌的注意。庆忌一见要离虽然长得瘦小，但有一点谈吐不凡呐，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 他就问这个药离，说我看你也算个有抱负的有识之士啊，怎么会愿意在此屈居养马呢？这药离望了一眼清寂，眼泪下来了，说我本是吴国人呐，因与当今吴王有仇才逃到这里，我的右臂就是吴王砍断的。哎，天哪，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定要报仇，要血恨。我听说大王您在此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攻打吴国，所以我就来投奔您来了，我没地方去呀。可惜大王您呐，将军您呐，嫌我瘦小不愿收我，我只好养马。哦，庆忌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回到大帐里头，他把那个高级间谍叫过来一个，来，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去上外边打听打听去，到这个吴国，了解一下这个叫药离这个人到底怎么个事儿。这个间谍就探子就走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说：“哎呀，这个将军呐、这个药离呀、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大骂吴王，弑君篡位，因而被砍掉了右臂。他的妻子啊，被当众杀死啊，而且把骨灰都给扬了啊。这庆忌点了点头啊。”这个庆忌就相信了，就把药离调到身边当了近侍卫，还常与这个药离谈论如何治军啊。哎呦，这个药离啊和这个庆忌是越谈两个人越投机，庆忌就要对药离进行重用，而且还把这个药离视为心腹，委任他训练士兵。咱们再说那吴王阖闾，这阖闾派人打听，一看这个药离啊和这个庆忌两人私交还不错，还建立了友谊关系，而且药离又迟迟不行动。哎呀，这阖闾有点担心了，怕药离反悔啊，于是暗中就派人呐、送信给药离，说你得动手啊，你答应过呀。药离呢就叫来人告诉吴王阖闾，说你放心，我药离是重守承诺的人，从来没有悔过言，我的目的我知道，你放心得了，你回去告诉阖闾啊，只是时机未到。可有一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庆忌的军队一天天强大，这吴王阖闾真的有点害怕了，是不断的派人催促药离动手，药离呢，都说时机没到。哎，就在这么一天，庆忌突然对药离说：“我就要攻打吴国了，你我的仇恨终于要报了。”嘿，药离先是吃惊啊，随即大喜。那么这个大军是浩浩荡荡的就杀向吴国，庆忌呢？是走水路进军。那么在这个船上，药离手提短刀是站在庆忌的身边呢，也就在这个船行驶在江心，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强风，那么这个战船被这个风刮的是摇摇晃晃，摇摆不定。那么庆忌随着这个船体摇晃也有些站立不，那么突然之间又来一阵强风，一下子好像迷了这庆忌的眼睛，他用这个大袖一挡这眼睛一遮，坏了。要离开时机来了，猛地掏出短刀啊，向庆忌的腹部扎了下去啊，噗，用力之猛，用力之大，都什么样，直接把刀把都插进去了，那刀尖是穿出后背呀。这时庆忌转过身大叫一声啊，那可是第一勇士啊，一探手就抓住了药离，嘣就给提了起来了。 仔细地看了看。我问你要理，我待你不薄啊，是你为知己，你为何要杀我啊？

0: 当当当当当，那庆忌两边那都有卫士啊，拉出刀过来就要把这个药梨碎尸万段。庆忌摇摇手，哎，慢，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行刺于我，能杀我庆忌的也是天下英雄，你我总算是有交情的，我就成全你，你既已完成任务就回去吧。这庆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当众放了药梨，自己抽出刺穿体内的短刀之后倒地身亡。那么这个吴王阖闾听说庆忌死了，十分高兴，立刻派人接药梨给他封赏。那么药梨呢和几个随从返回吴国，就见到了阖闾，就当着众人的面，突然之间就见药梨拔出刀担到自己脖子上，说我为了杀庆忌而搭上我的妻子和孩子的性命，我是不仁义的，庆忌对我非常的仁厚，可我为了给新君主效命而杀死他，我是不讲义气的。庆忌死了，我即便得到了高官厚禄，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呢？我是个不仁不义的人呐！说完是噗，自刎身亡。好了，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讲36计给大家讲一个连环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这么

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 头啊，这个
0: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哇，
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0: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呀，叫连环计。这个连环计在这个36计里边是第35计，它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将多兵众不可以，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再失终极成天虫也。什么意思啊？是这么个意思，说这个敌方兵力强大，你就不能硬打，应当怎么办呢？运用谋略，让他们呢自相牵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这个三军统帅啊，如果用兵得法，那会像有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实际这个所谓的就是一种多步骤或多环节的计谋，就是计中有计啊，计中还有个计，多计并用，计计连环，环环相扣，一计用来擂敌，一计用来攻敌。那么即使智谋再高，力量再强的敌人都能把他制服了啊。这个战场形势你想啊，复杂多变呢、在这个对敌作战时使用计谋是每个指挥官所追求和依赖的，对吧？而双方指挥员往往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只用一计很容易就会被对方识破。相反呢，一计套一计，一计套一计，计计连环，不但能迷惑敌人，而且还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连环计使用方法，什么呢？就是曹操啊使用的。这个连环计之巧妙在于巧施计谋。公元前211年，马超、韩遂举兵反叛曹操，是杀奔关中的重镇潼关呢。曹操闻此言大吃一惊，带领重兵前来平叛。那么这个曹操屯兵在潼关附近后，就做出一副强攻的架势，他暗地里呀、却派大将徐晃、朱灵这两员战将，趁夜渡过河，在西河扎起了营寨。那么随后呢，这个曹操引兵是渡河北上，占据了渭口，并多设一兵，就把这个兵力偷偷运过河，集结于魏地。这个表面上曹操命令士兵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做出防守的样子，而马超多次带兵挑战是未能成功啊，再不敢轻举发动进攻了。最后啊，不得不请求割地讲和。那么曹操听从了贾诩的规劝，假装同意了马超的求和条件。此时呢，韩遂前来求见曹操。韩遂和这个曹操本来是同年的笑脸，又在京一起工作过。韩遂此行的目的就是游说这个曹操退兵，曹操却故意装傻，与他呢只言当年的旧事儿，俯首欢笑。你看这个马超得知韩遂与曹操相谈甚欢，就不免对这个韩遂起了疑心。那么几天后这个曹操就送给韩遂一封多处被涂改过的书信。这个事儿被马超听说了，那疑心就更大了。 而且就在马超对韩遂处处防备的时候，曹操突然对马超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先是清兵挑战，而后更以重兵前后夹击，最终使得马超韩遂大败。这个战斗胜利以后呢，有人就问这个曹操啊，询问作战的这个策略。曹操说呀，敌人把守潼关，我若进入河东之地，敌人必然会严军把守各个渡口，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渡过西河，因此呢，我先把重兵聚集在潼关，吸引敌人调全部兵力来守，这样敌人在西河的守备也就势必空虚，那么徐晃、朱灵才能够轻易渡河。我在带兵北渡时，因徐晃、朱灵已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敌人便不敢与我争西河。过河之后，我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坚守不出，不过是假装示弱而已，那是装的，以教敌人之兵而已。待敌人求和时，我假意许之，让敌人不做防备，而我军一旦发动进攻，敌人便会丢盔卸甲，无力抵抗，用兵将就变化不能，死守一道啊。从这个曹操这段故事里，我们已看出啊，在平定马超和韩遂之乱中，这个曹操先用了暗度陈仓、反间计、调虎离山、欲擒故纵等计策，可见不愧是一个连环计的运用高手啊。曹操啊，真会打仗，只要你了解历史真相就可以了啊。那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把个曹操写的什么都不是，是吧，跟个白痴似的。曹操那是个军事家，政治家。那么这个连环计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使敌人始终处在我方的掌控之中。你像春秋战国时的张仪，对楚国使用连环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个话说张仪啊，他做了这个秦国的相国后，为了破坏六国的合纵联盟，他施用一连串的外交手段，导致了六国之间是互相争斗、互相残杀，这合纵同盟最终瓦解了。那么在战国中后期呢，这个齐国成为东方的强国，他先后打败了赵国和魏国，并与楚国结成联盟，两国曾联合打败过秦国，夺得了很多地方，因此啊，这个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呢。据这个屈原列传记载，这个屈原被罢免官后，秦国想进攻齐国，那么齐国便与秦国联合抗秦，秦惠王想拆散这个齐楚联盟，便问张仪有什么对策。张仪笑了，说这个齐国和楚国之所以结成联盟啊，是因为他们之间呢有利害关系，臣愿凭三寸不烂之舌亲自到楚国走一趟，我就拿这舌头就能使这楚国和齐国绝交啊。好，那你去吧。秦惠王呢便派张仪到了楚国。那么这个楚国呢有这么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荆尚啊，这小子不怎么样，楚怀王对他呢言听计从。那么这个张仪到了楚国后，先没有去拜这个楚王，而是拉了半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来贿赂这个荆尚。通过这个荆尚的引荐，张仪呢见到了楚怀王。楚怀王一向啊惧怕这秦国，他没想到秦王会主动派个使者前来修好，因此呢感到很惊讶啊。另外楚怀王向来就仰慕张仪的才能，所以很高兴地接待这个张仪。见到楚怀王了，张仪三杯酒下肚啊， 吃两口菜，扒拉扒拉嘴，直截了当就说了：“说我这次奉秦王之命啊，就想跟顾魏国，联盟，大家呢罢兵西征，和平共处。”楚王说：“那太好了，不过这个秦国屡次侵犯我国，这怎么能结盟呢？”哎，张仪摇摇头，说：“我们秦王早就想和楚国联盟，这次派我前来啊。”就是要和贵国修好，但是很可惜啊，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啊，楚怀王不禁一愣啊，他不知道张仪所说这什么意思。张仪又说了，说大王不是已经和这个齐国结成同盟了吗？这很明显呢，你们齐国楚国联盟，这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秦国的。哎，傻子都能看出来。哦，楚王捋着胡子在这哼哼，我们这个楚国呢和这个齐国呢结成同盟，是为了防范被人攻打而已。哎，张仪啊又喝了口酒，说这个楚王啊，齐国这个齐王啊一向野心勃勃呀，总想和我们秦王一争高低，他和你们楚国结盟无非是想利用楚国而已。你想啊，一旦秦国和楚国两国交战，对吧，齐国会不会带领兵马前来救援你呢？啊，这都是个未知数。你想这齐王啊巴不得呀这秦国和楚国呀两败俱伤啊，啊两下都伤得这个不行了，对吧，伤了大元气了，到那时候你楚国的处境会怎么样呢？到时候背不住齐王就把你拿下。
4: 他
0: 这张仪一见这个楚王面有难色，又喝了口酒，吧嗒又弄口菜，嚼吧嚼吧咽进去了，说大王啊，秦王早就有了和你们楚国和好的打算，不过他最不满意的是谁呢？是齐国的国王，可是贵国又与齐国结盟，所以不便和大王结交。如果楚国真能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我们秦国呀愿意给大王献上商于一带的600里土地。那这样一来呢，齐国没有大王的支持，马上就会衰弱下来，楚国既可以和秦国结交，暗中又得了商于这块土地，为大王利着想，这正是一举三得，大王您何乐而不为呢？那么这个楚怀王一想到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啊，哎呦，就相信了张仪啊。好，这个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行不行？说吧。我想这个委任你为我们的相啊，封你为相。哎呀，那太谢谢大王了。这哥们儿把楚国的相印交给张仪，马上派人去齐国啊，跟他们断交，解除我们的联盟关系。去的人到了齐国啊，说我们家大王啊怀王啊，这个不想跟你们再处了，没啥意思，对吧，处一段就拉倒得了，咱就散伙吧。嘿，这就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楚怀王派这个冯丑父啊，这个大臣叫冯丑父，跟张仪入秦地干什么去？去收这个商于一带的土地呀。这一路上啊，张仪和这个冯丑父啊是饮酒谈心，亲如兄弟。哎，这感情处的非常到位。到了咸阳后，这个张仪假装喝酒喝醉了，就从这个车上啊别样机就掉下来了，左右急忙扶起他去就医，哎，赶紧找医生看病。那么张仪呢就嘱咐这个冯丑父暂时住在馆驿，等自己伤好了我再领你去见秦王。结果张仪回家就躲了起来，哎，闭门谢客。这个驿站里的冯丑父啊 可要着命呢，天天啥事没有，自己孤零零的就在这个驿站里边待着，是不是、啊、也不认识谁。出去之后呢，咸阳这个当地土语呢他还听不懂，哇啦哇啦哇啦，他就跟外国人到了一个地方似的。这怎么办呢？左等右等，前等后等，也不见张姨来找他。后来啊，实在憋不住了，前去求见。见到张姨，张姨说了，自己这个腿还没好，我不能带你去见秦王啊，是不是啊？这两天等好了的啊，咱们就再去见去。就这样等了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天一天又一天，三个月过去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哎，那么这时节呀、啊、楚怀王哎听到这消息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巴拉巴拉嘴，哦，明白了。他以为这个秦王啊嫌弃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断绝关系还不够坚决。怎么办呢？这楚怀王眼珠一转，就选了这么一个强悍的勇士，身大力不亏呢，拿了楚国的符节呀，符节啊，结账啊，代表国家的一个象征，哎，就是一根棍子，上边有这么一个白月白毛啊，绑的那么一团毛，这东西是结账啊，黄毛白月嘛，它代表一国家，就来到了齐国。拿着这个符节，举了这个结账，就在这个齐王门口是破口大骂，好讲骂这个齐王。嘿，这叫骂的，齐王一见楚怀王背信弃义，还派人跑这来骂来。哎呦，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找俩人骂。这就开骂，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哎，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的。齐王啊还派人到了秦国见秦王，说这么的吧，我齐国和你秦国联合，咱打了楚国怎么样，把楚国揍他，他背信弃义。嗯，那么再说这个张仪得知齐国的使者到了咸阳，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哎，这腿也就好了，开始主动出门了。张仪呢在这个宫门外遇到了冯丑富，他故作惊讶，哎呦，哎，冯大人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冯丑富说，我怎么回去啊？你们答应我给我们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吗？我现在这个土地还没到我手呢，啊，我得不到，我回去怎么向国王交差啊？哦，张仪一听，嗨，就这点事儿啊，哎呀，这事儿这么办吧，我可以做主了，你呀、啊、该回回去吧，不必求见秦王了，现在啊我就答应你，把我的封地啊，我封地那里边的六里地献给楚王啊。啊，这哎，不对呀、啊、我张大人呢、啊、我奉楚王之命来接收这个商于的600里的地方，他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封地里的6里了呢？哎，张仪摇摇脑袋，楚王啊一定是听错了啊，可能他耳朵有点不好使，我说的是6里，不是600里，明白吧？6里，再说一遍，6里，你回去告诉他。冯丑富知道中了张仪的计了，那好吧，等啊，不敢扎吃，不敢惹呀，这人家地盘啊，所以急急忙忙回到楚国去报告楚王。楚怀王勃然大怒，啪，杯都拽了，非要向秦国报复，于是下令攻打秦国，这大兵浩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结果走到丹阳。这时节秦国和齐国呀早已经结盟啊，联军伏击呀、啊。好家这一仗杀得楚国大败，哎，秦国还趁机夺取了丹阳、汉中等地。就这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这个张仪运用连环计成功瓦解了齐国楚国联盟， 并且使得两国互相残杀。那么齐国和楚国反目成仇，楚国元气大伤，更助长着秦国征服天下的勃勃雄心呢。这个连环计的运用啊，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布局啊。只有布局周密完整，没有破绽漏洞，才能完美的施展。如果其中一环一计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造成牵一环而动全局，缺一计而前功尽弃的不良后果。因此呢，只有那些啊思虑周到、组织能力强、能将主客观原因充分结合起来的运筹者才会成功的。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毅就讲到这里，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走为上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
7: 的，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这那你别干了。
13: 是吗？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7: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谢谢波，没有吃哦。
1: 废话只能开在一天。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月光。

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未关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资讯。闽宁协作30周年标志性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7月1号起正式的对外开放。2026年是闽宁对口协作30周年。7月1号，全国首个以闽宁协作发展史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的对外开放，成为了展现山海携手奋斗历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新文旅地标。项目呢以西海固群众搬迁、吊装移民落地、闽宁产业帮扶、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大历史阶段为主线，依托实景村落沉浸式演绎，实物史料完整还原了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协同攻坚，把戈壁干沙滩改造为了富民金沙滩的全过程。30年间，福建累计引进了1600余家企业落地宁夏，到位投资超1000亿元，培育劳务工作站25个，累计转移宁夏劳动力33万人次，近6万人

稳定在闽就业增收。除了文旅的展示之外，今年永宁县下达了1亿元闽宁协作的专项资金，落地12个产业共建项目，涵盖了菌草种植、盐碱水海鱼路养、特色养殖、消费帮扶、乡村文旅等板块，持续的放大了福建技术加宁夏土地、福建市场加宁夏农产双向协作优势。眼下呢，戏剧村落面向了全区的乡村干部、移民群众免费开放参观，各乡镇组织村民分批前往研学，在实景故事当中感悟东西协作初心，学习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先进经验，推动闽宁协作成果持续向乡村一线延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卫官方辟谣啊，这个西沙瓜滞销的传闻。近期的短视频的平台流传着中卫西沙瓜大面积滞销、价格暴跌不实的消息，引发了瓜农的焦虑。在7月3号的时候，中卫市沙坡头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官方声明，澄清市场现状，稳定种植户的生产信心。2026年沙坡头区标准化西沙瓜种植面积27.15万亩，全年气候适宜，无大范围的病虫害，瓜果甜度、果形品质优于往年。当前呢，仅少量的早熟瓜啊零星流通。7月10号起呢，将会迎来集中的上市周期，供货持续至8月底。错峰采收模式能够有效平衡市场的供给，不存在滞销风险。今年的全区严格落实西沙瓜一瓜一标、一标一码的溯源管理制度，所有合规的基地产出的西沙瓜统一粘贴专属的防伪标识，实现从沙田到商超批发市场全程可追溯，有效打击外地的假冒西沙瓜扰乱本地的市场行为。农业还有市场监管部门同步的对接全国的商超电商平台，提前签订长期的供货订单，组织冷链物流车队驻点产区收瓜，配套开通了西沙瓜外销绿色通道，保证瓜农丰产稳收。同时呢，农技干部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做好成熟采摘分级、仓储保鲜，提升了西沙瓜市场溢价，持续擦亮宁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金字招牌。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抗旱、乡村振兴整改、全域推行水预算管理应对高温干旱的消息。7月3号的自治区政府召开了2026年第15次的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了当前高温旱情应对、防汛抗旱还有乡村振兴考核整改、数字宁夏建设的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呢，近期全区持续高温，灌区山区的农田土壤湿伤加快，必须呢统筹抓好抗旱灌溉与汛期的隐患排查，严防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全区呢正式的全域推行了水预算的管理制度，依托了卫星遥感整田技术，实时监测田间伤情，精准的调配洋黄水库水源，为玉米、杂粮、瓜果等作物错峰供水。水利部门呢对全区的主干渠道、泵站、水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修加固，提前准备抗旱抽水的设备，组织水利技术员分片驻乡值守，指导农户普及灌溉、水肥一体化等节水的模式，杜绝大水漫灌的浪费水资源的方式。针对乡村振兴年度考核反馈的问题，会议明确了7大提升的方向，重点提升闽宁协作落地滞效、特色产业的培育、基层帮扶服务、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满意度等工作水平，要求各地用好中央定点帮扶、闽宁协作资金，紧盯种养产业、劳务就业、民生兜底短板，建立整改台账现实消耗，持续的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振兴协同发力。我们再来关注闽宁协作盐碱海鱼路养产业的扩产消息。依托30载闽宁协作技术的沉淀，我区的盐碱地循环水海鱼的养殖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的扩产。目前呢，全区的盐碱水养殖海鲜年产量突破了2000吨，水产苗种供应占西北地区的42%，彻底打破了海水养殖依赖沿海海域的地域限制。2026年，闽宁协作专项资金持续倾斜渔业升级项目，新增了循环水养殖池啊。

0: 水产育苗的温室，同步开发了渔旅采摘，研学观光新业态，延伸产业链附加值。下一步呢，将会搭建线上的产销平台，推动宁夏的盐碱海鱼直供福建商超、餐饮市场，持续拓宽山海共富增收的路径。来关注一下盐池麻黄山乡第五届大街杏啊采摘节七月四号启幕的消息。七月四号呢，盐池县麻黄山乡山野藏幸运农旅会丰年第五届大街杏采摘节正式开幕的消息。依托了本地山地的昼夜温差大、果品品质优良的大街杏的特色产业，联动红色文旅、非遗民俗资源，打造夏季乡村休闲消费的新场景。麻黄山乡呢，立足含汉山地的资源，构建了一大一小、一黑一白特色产区布局，以大街杏、小杂粮、滩羊、中药材为核心，通过党建引领整合村集体土地，连片打造标准化的杏树种植园，配套建设观光步道、鲜果分拣点、农产品的展销区。本次的采摘节呢，设置鲜果自助采摘、非遗剪纸刺绣展演、乡村文艺汇演、农特产品的展销，还有农家特色美食体验多个板块，吸引了周边县区的游客自驾进入山里进行消费。活动同步对接了本地的电商主播、社区的团购平台，现场直播带货大街杏、杏干还有杏酱等深加工的产品，打通线上外销的渠道。当地水利部门呢，结合夏秋的灌溉调度，优先保障了杏园水肥供给，推广果树节水灌溉技术，稳定果品质量和品质。采摘节带动了周边的农家乐、民宿的增收，实现了单一林果产业向农文旅融合业态的转型，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留守妇女、老人就近务工，为山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哪些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根据呢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电竞酒店中的哪些区域被认定是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哪些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规定，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属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第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哪些机关查询应聘者的违法犯罪记录？需要查询的违法犯罪记录包括哪些类型？发现应聘者有关记录时，应该如何处理？违反上述查询义务或者违法录用的，依据第126条将面临哪些法律责任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记录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6条规定，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普及一下安全课堂。暑期两类新型的诈骗高发，警惕未成年人被骗、快递现金洗钱骗局双重的风险。那么近期呢，全区公安反诈中心连续预警两类的高发的诈骗案件，一类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恐吓诈骗，另外一类呢是规避线上风控啊、邮寄现金的兼职刷单诈骗，覆盖城乡农户、学生群体。第一类呢，未成年人诈骗案例，平罗县的一名8岁的儿童使用长辈的手机啊刷短视频的时候，被陌生账号冒充警察恐吓，谎称家人涉案，诱导下载了远程的控制软件，前后转账20,000余元。贺兰县中学生网购游戏皮肤，对方的伪造警官证、视频威胁，骗取了43,000元的资金。骗子利用了未成年人畏惧的心理，哄骗删除聊天记录，增加家长发现的难度。第二类呢，邮寄现金诈骗持续多发，骗子呢以短视频高薪兼职为诱饵，伪造了虚假收益流水，但受害者申请提现时呢，编造账户冻结、保证金缴费理由，刻意的规避银行的转账预警，哄骗群众呢将3万-5万现金包裹茶叶、日用品快递寄送，线下拦截难度非常大。贺兰公安呢此前成功拦截了一起啊30,000元现金寄递的诈骗，为群众全额挽回了损失。民警啊统一提醒广大的村民，不给未成年人手机开通免密支付，不随意透露银行卡的验证码。第二，凡是零门槛高薪兼职，要求线下邮寄现金的全部为诈骗。第三，陌生的 APP 还有短视频外链啊，一律不点，不增加陌生网友的私人联系方式。第四，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快递网点发现了大额现金包裹，可以直接联系属地派出所进行拦截。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

0: 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继续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今天呢，我们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农业课堂。高温天气，玉米喇嘛漆啊，水肥调控，还有抗旱防虫综合管理。当前呢，引黄灌区的玉米进入了喇叭口的关键生长期，叠加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土壤伤情下降啊，玉米名大小斑病的高发，水肥供给直接决定着秋季的穗粒的产量。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专家的重点提示了。高温正午啊，禁止大水的漫灌，选择了早晚的这个低温时段的滴灌补水，追肥分两次的施用，避免单次的肥料浓度过高灼伤根系，采用了物理幼虫板，生物农药替代高毒化学药剂，并兼顾增产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连片种植地块呢统一开展病虫害的统防统治，防少虫害交叉传播。我们再来关注两化一振兴啊，利通区古城镇智慧种苗基地订单饱和，数字化育苗带动了片区的农户增收。吴忠市利通区的古城镇新华桥村智慧种苗基地的智能温室全天候的满负荷的生产，依托着物联网的环境监测、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养分供给，白菜、西兰花还有麒麟瓜、螺丝胶种苗品质稳定。周边的县区的这个种植的订单持续的爆满，已经承接了400万株的酸菜白菜苗、160万株的西兰花苗、220万株的麒麟瓜苗，还有40万株的螺丝胶苗的培育任务。基地呢，深化企业加支部加合作社加群众的六统一的运营模式，统一规划育苗管理、技术销售、品牌。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基地务工薪酬、村集体股份分红三重的收益机制，吸纳本村及周边移民群众，稳步增收。那么今年呢，基地啊对接了闽宁协作资源，引进了福建的优质蔬菜种质的资源，优化了育苗的品种，拓展外销订单。下一步呢，计划扩建智能化的温室大棚，延伸果蔬加工配套体系，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打造全区数字化的育苗示范样本，以种苗产业辐射带动片区设施农业的整体升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零五常态化开展暑期亲子共读活动啊，书香浸润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零五市妇联以暑假为契机，持续的推进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行动，在郝家桥镇狼皮子梁移民学校、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的举办民族团结经典读书会，组织各族亲子家庭共读红色读物民族团结主题的书籍，以书香啊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活动融合了家风教育、暑期的防溺水的安全科普、青少年的护眼知识的宣讲，邀请乡村宣读推广人开展朗读的教学。银川市妇联持续捐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青少年课外读物，免费发放给移民家庭，现场设置了经典诵读、阅读心得分享、创意阅读卡片制作环节，各族家庭共同制作成阅读树，记录亲子共同收获。活动呢，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故事、传统家风文化还有暑期安全知识啊融为一体，依托石榴子志愿服务队开展入户送书、小型庭院读书会，覆盖了偏远移民村组。下一步呢，零五的各乡镇将分片的开展常态化的阅读分享会，以亲子共读为纽带，持续的营造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共进的和美乡村的氛围。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科普宁夏啊。本节目由自治区科协支持播出。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夏季高温户外劳作双重伤眼，咱们农村的群众护眼科普指南究竟应该是怎么做呢？夏季的农村群众啊，长时间的田间劳作，高温的环境下呢，比如说呢刷手机啊，野外池塘游泳，多重的因素极易损伤眼角膜，诱发干眼症、角膜炎，严重可造成永久性的视力下降。结合近期呢全区的眼科义诊的筛查数据，梳理四类的农村高发伤眼行为还有防护办法。第一啊，这个田间劳作不佩戴遮阳镜。那么夏季强紫外光啊线啊直射眼表，加速了角膜上皮的干燥破损，长期可诱发白内障。夏季务农建议呢佩戴一些，哎，比如说呢防紫外线的墨镜搭配。

的宽檐的遮阳帽比较好。第二呢，是野外池塘、沟渠游泳呢不做防护。哎，田间的水体含有细菌啊、寄生虫，还有呢这个污水啊，容易进入我们的眼睛，引发呢角膜炎。野外涉水呢，务必佩戴防水的泳镜，上岸之后呢，及时清水冲洗眼部。第三是高温熬夜的刷短视频，长时间的看手机啊，会造成我们的眼部的不适。这个夏季夜间呢，乘凉长期近距离的用眼，泪液呢蒸发非常快，角膜呢持续的干燥受损，建议呢每30分钟远眺5分钟，夜间减少暗光看手机。第四呢，是自行的滥用网红的眼药水啊，缓解干涩。市面的含这个防腐剂啊、激素类的滴眼液，短期舒缓，长期使用会破坏我们的角膜的屏障，诱发反复的感染，眼睛呢持续的疼痛、畏光、充血，需及时呢前往乡镇的卫生眼科筛查，切勿呢自行用药拖延。再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的护眼的简单的办法。每天呢保证2小时的户外的自然光线的活动，多吃玉米、胡萝卜还有蓝莓等富含叶黄素的果蔬。高温天气呢多次饮水，缓解眼干。家中呢常备人工泪液，是无防腐剂款，按需适度使用，全方位的保护角膜的健康，守护长期的视力清晰。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乡村好物的推荐。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塞上珍珠宁夏大米。各位父老乡亲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好物的推荐板块。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咱们宁夏的标志性的地理标志特产宁夏大米。作为全国以省级命名的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同时呢入选了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宁夏大米自古有朔方贡米、塞上珍珠的美名，日常使用的走亲访友啊送礼都十分的合适。天下黄河赴宁夏啊，引黄灌区千年自流灌溉，孕育了得天独厚的种稻的环境。宁夏水稻集中种植在银川、吴中、石嘴山平原，黄河水携带着天然矿物质淤灌农田，土质肥沃。在咱们宁夏本地啊，温带大陆性气候，光照非常充足，昼夜温差大，水稻一年一熟，生长周期啊非常充分，淀粉蛋白质的持续积累，米粒自带着醇厚的米香。北方干燥少雨，田间的病虫害更少，全区呢普及幼虫灯啊，还有稻压共生等绿色的种植模式，农药使用量大幅的降低，吃起来是更安心。依托着米宁协作技术，盐碱地改良稻种，落地种植，曾经啊闲置荒滩变身引产稻田，走出了山海协作种粮增收的新路子。宁夏大米呢素有粒儿圆、色洁、油润、味香四大特点，颗粒圆润洁白，自带着天然的油光啊，蒸煮之后呢粒粒分明，黏而不腻，冷饭呢也不会发硬回声，清水慢熬便能熬出厚重的米油，软糯养胃，老人孩子都爱吃。产区呢主推的是

43号、63号等优质的品种啊，多次呢获评了全国优质的精稻啊，不少的富硒地块产出的大米啊，富含微量元素，食补的价值突出。

今呢，灌区水稻早已实现了现代化、标准化的种植，各地建成了专业的良种的繁育基地，从源头保障了稻米的品质。田间的配稻水肥一体化，智能控水的设备，节水减肥，兼顾产量和口感。那么跟大家分享的是宁京43和宁京63号的这些优质品种，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去好好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稻鱼，哎，稻鸭共生的生态模式广泛的推广，形成了绿色的循环种植体系。咱们市面上正规宁夏大米均印有地理标志专属的标识，一码溯源，能有效杜绝外地大米啊冒充咱们本地的珍珠米，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一粒大米呢，撑起了灌区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链。全区的粮油龙头企业搭建了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连农带农的机制，农户的流转土地啊拿租金，农忙到基地加工厂的务工增收，入股合作社呢还能领取啊年终的分红，多重收入稳定可观。产业链不断的延伸，米糠油、杂粮礼盒、预制米饭等深加工的产品啊丰富品类。连片的稻田打造了稻鱼观光园、稻田景观，农家的餐饮融合发展，拓宽了村集体增收的渠道。借助东西部的消费帮扶渠道，宁夏大米远销福建、江浙沪等多地，塞上珍珠香飘全国。最后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窍门：淘米仅清洗1到2遍，避免呢营养流失；煮饭之前呢浸泡20分钟。米饭呢更香更软糯，夏季的新米啊，分装密封冷藏不易生虫。咱们选购的时候认准包装上的宁夏大米地理标志，优先选择灵武、青铜峡、永宁等灌区出产的当季新米，真空礼盒装啊更是送礼的佳品。黄河滋养，日光沉淀，造就独一无二的宁夏大米，它是塞上江南的金字招牌，是农户增收的富民产业，也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健康主食啦。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了，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夜不足钱，咱辣椒一点干嘛？
14: 正常吧，
15: 向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9: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0: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29集。
2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堵土墙的左右两边，两家院里的女主人开始说上话了。这天马一山从大门进来，看见他家女人身子靠在西边的墙上，扯着脖子头望着那边，正忙着说话的。身后脚下一个塑料盘子里晒着一些辣椒面，被几只鸡打翻了。鸡可能品尝过，被辣着了，报复一样拿爪子踩踏那红艳艳的粉末。女主人聊得过于投入，根本就没有察觉。他们搬进这个院子好多年了，当初马一山亲自打起来的墙，眼下显出破败陈旧来。墙头上零星长着蒿子冰草，最下面分布着一层青苔。女人趴着的豁口处露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半个头，头上搭着一块红艳艳的包巾。马一山没有走进去打扰，轻手轻脚进了屋。
2: 晚饭时分，女人才结束隔墙长谈，看得出她心情很好，顺带着原谅了鸡闯的祸。那些辣椒面也不要了，抱着空盘子走进厨房。她向丈夫解释：
21: 那二愣媳妇硬缠着跟我说话呢，我就没想着招惹她，可她热情得很，嘴也甜，喊我姐。
2: 马一山注意到女人的眼神里有一抹柔润的光在闪烁，好像不仅仅是和邻居女人说了话被喊了姐，更重要的是她还另外获得了什么乐趣。女人见马一山许久都不吭声，以为他不高兴，神情就有一点紧张。
21: 那二愣看着不是个东西，但是他媳妇人还行，我想着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我总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嘛。
22: 哎，既然人家都主动搭话了，为啥我们要绷着不理呢？
8: 隔墙邻居，隔墙邻居，有啥仇非得乌鸡眼一样瞪着呢？俺那女人不错啊，看着比一般女人大气。二愣也就是个直肠子，跟那些小人比，人还算不错。
21: 看老东西，一天到黑看着啥事不管，

0: 满肠子都是鬼点子，把谁的心思都揣摩个差不多。瞧你个狗头军师呀、啊，还这么冤枉你。
1: 嘿，你这个死婆娘，衣裳给我弄脏了，三天没打要上房揭瓦了呀。
2: 马一山拍打着衣服胸口上被女人拳头捣出的一坨白，两口子骂得起劲儿，却丝毫不见生气的迹象，都笑呵呵的。这一顿说笑，女人就知道了男人的态度，他不反对自己跟隔壁二愣媳妇来往，女人放心了。其实自己也不是无目的的跟别人家女人搅和，他是觉得二愣女人确实挺热情的，看着为人还不错。自从上次二愣挖窖，大水漫灌了这边的牲口圈以后，两家人算是臭了，把梁子结下了。二愣见了马一山，老远绕着走，马一山也不会主动凑上去问好。两家人隔一堵墙住着，抬头不见，低头就得见，总这么臭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女人有个打算，如果有可能，先从自己和隔壁女人这里好起来吧。多厚的冰层，只要开始融化，慢慢的总会有看到希望的一天，往后说不定两家关系也能缓和呢。
3: 祖祖拉着一个大箱子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他妈和二愣媳妇已经成了联手，两个人的关系好到一天不隔着墙聊几句就想得不行。尤其那二愣媳妇殷勤得很，个子又高，嗓音又好，嘴巴也甜，没事就扯着脖子把半个脑袋露在墙头上。
4: 姐，你忙啥呢？
3: 要么问
4: 姐，你家晚上吃啥？
3: 再或者又说，
4: 姐，哪天咱赶个急走，我听说葫芦镇上有卖做凉皮的锅呢，咱两个买一套回来蒸凉皮吃。
3: 祖祖一到家就问父母舍娃联系上了吗，近况如何。马一山两口子看女儿这么着急，才不由得跟着着急起来。
0: 已经打过电话了吗？没人接吗？可能是忙啊，他上班不能接电话，扣工资呢。
3: 祖祖一听涨红了脸追问道，
4: 妈，你究竟打了没呀？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
2: 马一山也瞪大眼睛看女人，
3: 啊，你是不是没打呀？你和三三媳妇不对心思，又没去葫芦镇，你倒是在谁家打这个电话呀？
0: 我去牛三炮家打的，那牛三炮女人帮着按的，按了好几回都没人接嘛，我就想着是上班着呢。哎，你们都瞪我做啥？我又不会打电话，睁眼瞎子嘛。再说了，你个老东西，你咋不个去打去？一天天的净瞎忙活，把啥事都推到我头上。
3: 祖祖一看这情景就知道母亲没打电话，他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再和父母纠缠没意义，赶紧掏出手机按那串号码。自从买手机以来，他每天都要拨打好几回，盼望着舍娃忽然就接了电话。他还给这个号码发了几回短信，告诉舍娃他有手机了，如果看到短信给姐回电话。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3: 但还是停机。祖祖放到免提上，停机提示父母都听到了。
4: 那他还给你们留别的号没？
3: 没有啊，就这么一个呀。
2: 马一山女人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那串号码正是舍娃的。祖祖看到了父亲的笔记，父亲是这样标注的：儿子。本子上确实只写了这么一串号码。祖祖喃喃自语，满脑子寻思着各种可能性。
6: 就算换号，也该跟我说一声呀，至少得跟你们说一下嘛。
2: 祖祖不甘心，往三婶家跑去，见了三三两口子，匆匆点个头笑笑，顾不上多说，先要求打个电话。电话拨出去还是停机。 祖祖死心了，感觉一颗心在忽悠悠往低处落，不知道要掉落到多黑的深渊里去。他脸上还是强装出笑颜，给三叔三婶打招呼。三三媳妇缠住他不放，问东问西问了一大堆，无非就是大学念完了，念完了该工作了吧，准备在哪里上班，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对象瞅下了吗，家在川里还是山里，啥时候领回来咱们见见呀。一连串问题没有一个好回答的，祖祖只能用傻笑招架，一张脸禁不住红透了。三三可能感觉出了侄女的窘迫，赶紧拦他女人。
7: 哪有你这么问话的，你看把娃都问休了。
2: 三三媳妇哪里会在意这个，一巴掌拍在祖祖肩膀头上，痴痴的笑。
4: 哎呦，还大学生呢，有啥可害羞的，脸皮这么薄，看你这样子还这么瞅下对象啊。哎，三婶跟你说，遇上好男人赶紧抓住，错过再后悔就没用了。哎呀，这对象啊还得自己瞅，保选你三婶糊里糊涂的，叫我那该死的爹妈把我害苦了。
7: 半辈子都过下来了，你咋啥时候都不忘嫌弃我。
2: 祖祖一看这两口子要接济又闹腾起来，赶紧向他们告辞，退出门，一溜烟的往家跑去。
3: 三叔两口子那点事儿，祖祖早就听说过，当初爷爷托人四处给三三说媳妇儿，有人就给他当了这个媒。那时候找对象，男女双方不见面，全凭媒人一张嘴传话，所以三婶不知道三三是个盲人。等新人领进门，三婶一看男人眼睛这样，当天夜里就跑回娘家去了。天没亮，娘家人又把女儿送了回来，老丈人当着三三的面给女儿下命令，以后要敢再跑，他就不认这个女儿了。又指着三三说，这个男人眼睛盲但心里干净，肯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三婶儿就这么留下了，但从此恨上三三了，没有一天看顺眼过。摔碟子傍晚过了几年，生了个儿子贝壳，才算把他的心给拴住了。羊圈门曾经流传过关于三婶底细的秘密，说她好女配瞎汉是有原因的，当女子的时候就不是个省油的灯，跟一个男人偷偷好，结果最后人家把他给蹬了，害得全家人没脸见人，才把他塞给了三三。还有人说他出嫁前怀过娃，打胎的丑闻闹得娘家那一片无人不知。细想三婶这辈子算不上幸福，就算三叔对他很好，啥事儿都由着他，从来不存在打骂虐待，可女人仅仅是不挨打不受气就是幸福的吗？祖祖知道不是，肯定有更深刻的幸福要追求，也许他很快就得面对，并且必须懂得这些东西了。
2: 这天起，马一山家又罩上了一层新的愁雾。两年前舍娃忽然离校出走，那时候马一山两口子当然也很着急，好在舍娃留下了一封信，稍后又给祖祖写了信，就算他长时间不回来，好歹给家里人交代过自己的去处，所以亲人们挂念是挂念，还算扛得住。这一回活生生的一个人，本来能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回来，还时不时的汇钱，现在猛然电话就不通了，也没留下任何信息给家人，叫人咋能不着急呢？让人不由得要胡思乱想。马一山是男人，还能咬着牙照旧过日子，女人比不得男人度量大，心里搁不住事儿，脸上早就挂出来了。和二愣媳妇扯磨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事情告诉了他。二愣媳妇也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就稳定下来， 说他娘家庄里有个娃娃也是跑出去以后失去了联系。

0: 戏，家里人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忽然他就回来了。原来是跟上一伙淘金的人去青海沙窝里淘金去了，钱自然没挣上，好在一条命捡回来了。马依山女人明白隔墙闺蜜的好意是在变着法儿给她宽心呢，她也就拼命暗示自己往好处想，也想象自己的儿子舍娃是跟上淘金人进了戈壁沙漠。她把这话跟马依山一说，马依山脸色暗了。
1: 啥？那真要跑去淘金子，那就坏了，娃的小命都十有八九不保了。你知道那淘金都些啥人吗？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要命的亡命徒，把头憋在裤腰带里那才去干那活呢。
0: 马依山看过一本关于淘金的书，所以听女人一说淘金，马上就联想到了书里的情节。他看到女人的脸顿时一片死灰，心里不忍，赶紧开解：
1: 不会的，不会的，我觉得咱舍娃不会跑去淘金的，大半儿暂时遇上啥困难才没跟咱联系，再等些日子肯定就来电话了。
0: 女人已经把淘金两个字吃进了心里，马依山咋哄都无法转移注意力，挥着一张脸干啥都没心劲儿，不管靠住什么都要傻坐下去，愣愣地发呆，两个眼里灌满了忧愁。祖祖不敢看着眼睛，他每天都给舍娃的那串号码打电话，无数次都是停机，盼望中那个熟悉的声音迟迟都没有出现。祖祖的心里好像揣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压抑。
2: 这个家里只有岁女好像完全不在意亲人们正在被什么难题困扰，她该吃就吃，该睡的时候倒头便睡。这天夜里祖祖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想着舍娃可能遭遇的各种可能。她发现自己还是太单纯，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除了往返路上一个人坐火车，好像再没有什么惊险的经历，过的是单纯的校园生活。而舍娃呢，自从那年出门南下，谁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3: 姐，你等着，接下来我要加班攒钱给你买手机。
2: 舍娃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祖祖发现自己是这么想念这个声音。如今想来，这声音就是世界上最轻的声音，天籁也不过如此啊。
0: 祖祖眼眶里汪起两团热水，注满了，泡得眼窝酸涩胀痛。他轻轻侧头，顿时泪水滑下，热烘烘两道，顺着脸往下淌，泪落无声。窗帘上有一个大月亮，好像粘贴上去的，在隔着窗帘望着他，迟迟不肯移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刻的舍娃会不会也在异乡的土地上仰望月亮呢？此事古难全，此刻回味苏轼的这首词，真是说不出的胆战心惊。祖祖默默在心里盼望着舍娃平平安安，啥麻烦都没遇上，快点和家里联系。岁女可能是脖子窝住了，发出很响的鼾声。这女子本来就有打鼾的毛病，只是今夜的鼾声好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挣扎，在深夜里逃命，高一脚低一脚，深一下浅一下，好像她随时都要断气。祖祖听着难受，摸黑嗓一把，把她脑袋调转个方向。鼾声停了，不等祖祖睡稳，又开始了，像一个疯女人在拉风匣，风匣杆子简直能扯断。祖祖再伸手搡一把，碎女在梦里哼一声，扭过头去继续酣睡，鼾声很快又响了起来。没治了，祖祖苦笑，睡不着，干脆开了灯，趴着看书。
2: 隔壁屋里，马依山女人已经在一个梦里兜转。 迷迷糊糊来到一个被大水环绕的地方，好像坐在一种叫做船的东西上，摇摇晃晃中不觉意又上了岸。等他回头看，船没了，水也没了，眼前只剩下一片沙子。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葫芦镇，哪里见过这么大片的沙呢？茫茫的都是沙子山，他找不到路，一脚一个沙坑，走得很艰难，走得很久还是找不到一个人影。远处隐隐地传来动物的吼叫，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那就是狼群，已经饿了几天几夜了，就等着能有一个人出现，好让他们填一下肚子。话还没说完，嚎叫声裹着大风，四面八方向他扑压下来。他吓得魂儿都没了，明明在张大嘴喊救命，可好像嗓子哑了，一声都喊不出去，腿也软得半步都拔不动。他软软地倒成一堆，心里说，我这辈子造了啥孽呀，连个囫囵的身子都不能落下。
4: 我的娘，
1: 咋了咋了，掩住了。
0: 灯亮了，一个大手在推搡女人，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问她。女人醒了，睁开眼，看到头顶上灯泡亮着，身边马一山笑着调侃，
1: 你多大的人了，还跟碎娃娃一样，能叫梦给掩住啊。
0: 女人慢慢睁大眼睛，彻底看清楚眼前还是熟悉的现实，那些困扰她的危险都只是梦境。
2: 她把绷紧的身子和神经一起放松下来，两手把脸一捂，呜呜地哭了起来。
1: 说啥呢嘛，满嘴胡说，好好的哪来那些胡话。现如今跑出去打工的娃娃那么多，谁家娃娃不是风里雨里的蹦跶着呢，一个个活蹦乱跳的活着，偏偏你儿子就出事啊。哎，我跟你说，舍娃那个寿命啊不值钱，没人要，会好好回来的。
4: 那肯定是淘金子的地方，除了沙子就是沙子。哦，还有狼，成群的野狼，眼睛都是红的，嘴张得跟簸箕一样大，就等着吃人呢。哎呀，俺的舍娃呀，幸福都不去呢。我的娃呀，太可怜了。
2: 马一山看女人实在哭得伤心，就猜想他做的梦不好，而且和儿子舍娃有关。他知道是母子连心，他日夜思念舍娃，梦里自然就梦到了。
0: 其实马一山心里何尝没有牵挂呢？他叹了一口气，把女人拉进怀里，像哄娃娃一样拍着背。
1: 哎，你啊，就是心太窄了，做个睡梦也能当真的。我跟你说，梦都是反着的，你是不是梦见舍娃遭罪着呢？反过来讲的话，舍娃好好的，说不定在哪儿挣大钱着呢。你想想看，前几年咱家那才叫艰难的，祖祖念大学一年好几千，钱那个紧，那咱不也熬过来了吗？我觉得以后咱家日子会越来越好，你爸愁啊，舍娃肯定好着呢。咱得想办法赶紧攒钱，万一哪天他猛然回来了，咱要预备着给他娶媳妇呢。
0: 马一山真要是温和起来，其实挺暖人的。女人本来瑟瑟颤抖的身子，埋进他宽大温厚的怀抱后，又被这刻意的温存所抚慰，心头渐渐平复下来。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

0: 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许美静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快乐无罪》。《快乐无罪》这张专辑是许美静在199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那专辑当中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快乐无罪》、《边界1999》、《回心转意》、《我想》、《海市蜃楼》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许美静带给我们的这张《快乐无罪》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许美静，原名许美凤，1974年出生于新加坡。1992年，她参加了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并且获得了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的名衔。那在1993年，她参加了新加坡的寻找巨星歌唱比赛，并且和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1996年，接连发行了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那么2000年以后呢，他开始隐退乐坛，开始从事公益事业。2006年，许美静呢决定复出，并且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录歌。2012年，登上了云南卫视的元旦晚会。那2024年，他参加了春晚《东方》《荣耀追光》2024东方卫视春节晚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遛不准需。

0: 你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很多朋友可能对许美静的熟悉程度都来自于她的专辑《遗憾》以及《都市夜归人》这两张专辑。那当年呢，《遗憾》的销售量达到了60万张，《都市夜归人》的销售量也是超过了55万张。那这两张在同一年发行的专辑在亚洲的总销售量是突破了200万张。那所以呢，大家一想到安慰治愈的字眼，那就会不自觉地和许美静呢联系起来。那许美静的魅力在市场上是迅速的蔓延，那么她也大概是唯一的不以呐喊、舞蹈和造型占据歌坛的人。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许美静的歌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而且有着个性鲜明外在的形象，甚至有点懒散的习惯。那么再加上特有的略带鼻音的声音啊，带着一份对于世俗不妥协的个性，冷冷缓缓，低调感性，低低的透着些许的遗憾与些许无奈，彷徨与些许的颓废，却富有撞击力，而且对于生活的执着，爱情的坚持与梦想不移。

好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

0: 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值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能够在周一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最近的持续炎热的天气的确是会让人很头疼啊，但是呢，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好消息。10号到11号的时候呢，受到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银川市将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有望会结束。那当然，这个10号到11号，咱还得且等几天呢。但是从应该是今天到10号这几天还是温度比较高的，相对来讲，其实今天和今天的温度相对算是低一些，现在最高气温33度，周三、周四，也就是8号、9号，温度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这么炎热的高温天气之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哈，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在10号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贺兰山、盐山、银川市北部及东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1号降水减弱，全市普遍会转为小雨。总之我们就期待吧，这个降雨雨一定要来啊，不要每次都放我们鸽子好不好。没错，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呢，气温也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预计将会降到23到26度，那么最低气温在12号可能会跌至18度左右。总之体感呢也会由炎热转为清凉。我们也需要大家能够提示各位，一定要去务必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这两天就尽可能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尤其是我们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更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警惕热射病。热射病这应该算是比最为严重的一种状态了。那中暑其实也会很难受啊，对不对？即便是轻微中暑哈。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始来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天气变化。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跟文化旅游相关的一些内容。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看见贺兰的消息。7月5号就要迎来3周年的生日了。那7月5号这一天呢，不只是看见贺兰的生日哈，那这次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超级玩法，开城巡游、蹦迪、狂欢，总之快乐浓度真的是超标了。城门廊也会高宣啊，这个开城3年照，时值仲夏，喜逢3载，四方宾客请入城同庆。这样的一个入园的仪式哈，一点都不普通，这是独属于看见贺兰的见面礼。而这个时候，看见贺兰的大门就会为你打开了。NPC 也会为当天进入整个景区的朋友们来击掌拍照互动，这个时候你不再是游客，而是他们等待了3年的老朋友。再来说说巡游，6匹战马列队开道，金甲将军跨马当先。旌旗鼓乐，大唐边塞的豪迈扑面而来，他们不在远处，就在你的身边。演员 NPC 会跟你对视搭话，全程巡游，而此时此刻你就身处在盛唐灵州的街头，和他们共赏边塞盛宴。那7月5号的晚上，贺兰山蹦迪大会还特别升级为大唐边塞生日派对，挥起荧光棒，戴上生日帽，可以来尽情的跳舞，全场轰趴，可谓是非常之 happy 的一个晚上哈。那当然了，生日的惊喜还会持续加码，还有重磅嘉宾的到来，那就是乌兰图雅会空降看见贺兰。
看见荷兰的3周年的生日庆典之上呢，有非常多精彩的一些特别的从迎宾的这个环节就开始，以及巡游各方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哈。也相信在7月5号的晚上，看见荷兰一定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时间的存在。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当时的一些这个盛景，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发一些照片呐、或者说视频呐、所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7月5号，朋友觉得啊，今天不是7月6号了吗？对呀，内容已经结束了。有朋友们会说，每一次去看见荷兰，去看见荷兰看演出的时候，会首先期待的就是那个迎宾的一个仪式哈，在现场能够带给大家一种，进入城池受到了非常隆重的一个邀请。那么在昨天，其实已经让大家完全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想象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该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周末哈！周四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懒山音乐季，懒山音乐季的第2季。那我们在现场呢也是看到了非常热闹的一些这个场景，有视频啊这些等等一些内容的流出。那昨天呢，昨天的晚上看见荷兰又是一个非常沉浸在欢乐的海洋当中吧。一眨眼，真的哈，我们现在就回忆一下3年的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我们一直在说看见荷兰是3.0版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将整个的园区之内的一些设施设置的打造，包括还有设置的这个比较大型的几个剧场，以及在演出啊，包括时长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非常大的变化。曾经以前我们在前2年去看到的演出，可能是从下午才开始，那么今年升级之后呢，是从上午10点钟就已经各个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剧情或者说一些表演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展开了。而且呢，只要你积极的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就能够去赢得银票，你拿这些银票还能够去获得去兑换一些这个内容哈，所以真的非常之惊喜。我记得应该是在上周吧，对，就是上周一的时间里，我呢其实当天也去了看见荷兰，就那个时候，尤其是在看那个临终会盟的那个剧场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但凡是剧场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会有一些热场，那么也会去邀请现场的观众去参与其中。当时我记得有两位朋友在上台去参与这个互动，后来呢，我们的这个 NPC 就是给了他们每个人，我当时有看到好像是厚厚的一沓的这个银票哈，当时还有小朋友在惊呼，哇，好多银票啊！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两年大家都会再去关注我们景区的或者说不同城市当中带给大家一些沉浸式的旅游类型的这样的一种演绎的环节。那不仅仅是看见荷兰，那我们今年跟大家7月1号刚刚正式见面的看见米宁，对不对？也会让大家会有一种更加独特的沉浸式的体验。每个沉浸式的表演所去发生的，或者说去讲述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所去营造的时空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那当你去身处在整个表演的环节当中的时候，去看演出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很容易融入其中。我觉得这就是看演绎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吧。当然包括我们的西夏乐集，对不对？总之生日 party 已经结束了，那不知道明年4周年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带给大家呢？我们也来共同期待一下明年4岁生日再见吧，看见荷兰。也相信这个假期，这个暑假，看见荷兰也一定会非常之热闹哈。好，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先来听首歌曲，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48，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某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关注我们身边的文化旅游方面相关的一些内容和信息。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把目光来聚焦在银川花博园，整个7月份有很多暑期的主题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首先呢，是在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这里，或者说参加过的鸿运华商主题专场。这样的活动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更多其他丰富的内容，比如说7月12号的晚上，是在花博园的山海剧场这里，12号就是本周天，会有万人篝火狂欢，哇！7月17号到19号，也就是下周五到周天这3天，会有万人泼水节的活动，哇！那这应该是在整个这个季节当中非常适配的，也非常这个开心的一个项目的选择吧。大家都拿着盆泼水，虽然说我们没有身处在云南，不在西双版纳，但是同样也可以去玩泼水哈。同样，这个位置是在花博园的山海剧场。还有呢，就是这个会有一些童戏逐梦的一些儿童剧的表演，这是在7月26号这一天为大家呈现。所以呢，整个这么一看哈，整个暑期尤其是7月份的时间，虽然说今天才7月6号，整个这个月才过去了1/4啊，不到应该1/5，不到1/4，但是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在跟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见面了。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可以去看什么样的风景呢？去看百合花。去哪里看？去石嘴山。在沙湖古镇啊，真的是悄然引来了一场浪漫雅致的花宴。各色的百合花是次第绽放，铺展出了一抹非常温柔且明媚的夏季的自然风光，也成为了最近哈石嘴山这一段时间当中非常独有的一抹诗意的景致。哎，那天我们去沙湖了，怎么就刚才没了解这个信息呢？都已经到沙湖景区了嘛，距离沙湖古镇就不远了嘛，对不对？在这里能够看到有白色的、黄色的、橙色的各种颜色的百合都会跟大家见面，还有包括黄色的。哎，我们能够经常见到那种就是粉白相间的，叫香水百合。当然，其实除了百合花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红色的小花是掩映在这个绿叶当中的。

再次提示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石嘴山去看啊这么多的百合花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位置是在沙湖古镇。沙湖古镇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去过的朋友当然就不用多说了，没去过的朋友可以来跟随着导航走一下，它的位置应该是在大武口区石嘴山石文化博物馆这里附近了。这里也是相对比较好找的一个区域，更何况大武口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嘛，对不对？当然去看花也请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可能的去避开高温时段，要佩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霜。另外我觉得赏花这件事情还要去强调的一点，那就是要文明赏花，不要去采摘花朵、践踏草坪，也不要乱丢垃圾。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那天去沙湖当时的一个遇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有水的地方必定蚊子多嘛，对吧？那有花的地方蚊子也有，这个季节都有蚊子，所以呢防蚊工作也一定要去做好。一定要穿长这个轻薄的长袖的衣物，随身还是比较方便的去携带一些驱蚊的产品，避免蚊虫的叮咬。好吧，这是我们在音乐之后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样子的两个信息，一个是集中在花博园，整个七月份会有很多这个特色的一些活动来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还有就是去石嘴山这个沙湖古镇去赏花，去看各种颜色的百合花。喜欢花的朋友哈，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我们这一小节就暂时先跟大家告一段落，我们来听首歌曲，歌曲以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半场的环节当中呢，来跟大家进入到城市探索指南，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咯，稍后见。

0: 还是从平淡。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行了吧？
15: 相亲相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的时间里，开启我们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跟各位一起走向远方，去更遥远的地方来看不一样的风景。7月的盛夏哈，仲夏正在交汇当中，所以其实现在尤其是7、8月份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出门去走一走，去全国各地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特别美好的风景，去看你一直惦记了很久但是都没有勇气出发的想要去到的那个目的地。好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来跟大家做一些推荐。首先7月份我们可以去看什么？去看草原。咱们国家是草原大国，有天然的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可是位居世界第一的哟，朋友们。其中每一年的暑假、暑期或者说到了夏天，大家都会期待的、心心念念的要去到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呼伦贝尔大草原，对不对？呼伦贝尔大草原也被称之为咱们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从7月份开始呢，这片天花板的草原就真的是会再次进入到最绿最宜人的时段了。呼伦贝尔东部草原，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当中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冠军哦，请大家记住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咱们国家大约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呢又有20%以上是在内蒙古。从鄂尔多斯草原，这里我们就相对比较近一点了，对不对？乌兰察布草原，向东到锡林郭勒草原，再到科尔沁草原，一片片的大草原自西向东去蔓延了大半个内蒙古，而且越往东走就真的越加的美了。直到抵达作为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的程度也终于是到达了全国的极点。也就是说7月份大家去到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真的就是一片绿意连着地平线的那种风吹绿浪的感觉，还有遍地牛羊的感觉。

这就是绝美。这也是为什么每一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要在这个季节里奔赴呼伦贝尔的原因吧。它真的是太美了，虽然说我还没有去过，但只是看图片呐、视频呐，就已经足以吸引我了。好，我们来说到第二个草原，我们去哪里看？去新疆伊犁。夏天的新疆，尤其是七月份的伊犁，真的是好舒服呀，也很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被誉为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800里景观长廊的勃勃生机，就真的是会让我们感受到塞外江南的这样的一种盛名。其中伊犁草原这里呢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了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亚军。我们刚说的冠军是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嘛，这是亚军哦。伊犁草原所涵盖的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拉提这个巩奈斯草原，还有昭苏草原以及唐布拉草原。曾经被认为伊犁是最具影响力的这四大草原，现在真的是同样也在足够的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夏天的空中草原那拉提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小花的盛开，而近年来的喀拉峻草原也是备受瞩目的，成为了伊犁草原上的新晋王者。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域当中呢，温润的伊犁河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北面呢屏蔽了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寒流，天山在南面挡住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因而伊犁呢是坐山环水，是新疆最为湿润的地带。得天独厚地孕育出了中国最美草原、中国最美森林、薰衣草之乡等等伊犁神话。七月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去各大草原去打卡的，当然了，虽然说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一个草原都能够去得到，但至少我们先可以来在你的心里去排排队嘛，对不对？你首选的就是最最最最想去的是哪里，就可以先抓紧时间赶快去咯。好，这我们来说到了草原，接下来的时间里要去看花了。看花，看什么花呢？去看油菜花。没错，说到了七八月份看油菜花，大家一定就已经想到是哪里了吧？没错，就是青海。七月份，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的油菜花已经来到了盛花期。油菜花海在高原的阳光之下真的是绝美的灿烂，这种灿烂是那种尤其是你站在高山之上你在一个制高点去俯瞰大片的这种金黄的油菜花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的感觉，很震撼，就仿佛是从山脚下一直是流淌向天际之间的。这是我们说到的门源去看油菜花，接下来青海的卓尔山，那也真的是很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这是祁连山脉的支脉，是以红砂岩砾岩造就了赤焰如火的这种丹霞的风骨，所以说这里有丹霞，还有油菜花。想象一下，被红色的山峦再去铺陈着碧绿的草甸，万亩的油菜花，这个就像一片金黄色的这种油画一般去铺展了开来，还得要用铺展这个词儿，就很好看。所以这里的花这里的油菜花其实很有这种层次感，它是这种翻越山谷或者说有些山丘的这样子的一些有高低落差的翻越的铺展。而我们刚说到的门源，这里是一大片平原的感觉，所以有丹霞和金黄色的油菜花，再配上绿色的其他的一些作物的这种交相呼应的颜色的色差感，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季节里真的多停留几天吧。记得哦，青海的卓尔山。
好，这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两个大的类别，一个是草原，一个是花海。草原我们可以去呼伦贝尔，可以去伊犁啊，这个尤其是这两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除了那拉提以外啊，巩奈斯以外，还有喀拉峻大草原，太美了。花海呢，这个季节里就是适合去青海看油菜花的，门源的油菜花让你为之惊艳，还有卓尔山配合着丹霞的这种感觉也会更加的独特。好吧，那我们还是短暂的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景啦。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听到的歌曲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希望可以为大家传递一份炎热之中的快乐。好，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分享了去看草原的地方，去看花海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季节里我们每一天都会挂在嘴边的避暑胜地。当然其实也不只是避暑胜地，就是避暑的好去处，我们可以去到哪里感受一下夏日炎热之内的清凉呢？今年的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还没到来呢，7月15号才开始，但是对于我们宁夏的朋友，尤其我们银川的朋友，相信已经被高温炙烤了好多天了，对不对？我明天要去找出一些找到一些可以真的是很清凉的地方去待一些时间。当然我们区内就有很多适合大家去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要去六盘山，对不对？好，今天说咱们区外的国内的其他的一些地方，首先说到的贵州毕节。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之下的毕节是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这也是贵州全省的地理高地，受到出众的海拔还有复杂地形的影响，那多数地区的夏季均温都在20到25度之间。虽然说地处这种高原山地，但是呢其实毕节的昼夜温差就真的是很合理，通常是在10度左右。白天阳光明媚，但是一点都不灼热，晚上的温度呢又会回到很进行回落，但是呢又是比较凉爽且舒适的，所以呢到了这里我们就是有避暑的感觉，不会让你着凉哦。所以其实入伏之后去毕节的话，一切就真的是刚刚好。而且哈7月份，哎呀具体哪天我忘了哈，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还能够赶得上火把节哦。哎，大家可以来去查一下到底是哪一天，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如果说能赶上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话也很特别。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西南的区域，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去走，一定要去长白山避暑。没错，长白山地区在7月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因为均温哈只是8.67摄氏度，就简直是过于避暑的一个地方，就冷了，开始觉得哈。但是呢，也正是在7月份，海拔1400米的长白山的西坡，哎，就会短暂的变为一座天空花园。这里能够看到什么花呢？有百合啊、大花萱草，有鸢尾等等花卉都会在这里竞相盛开。虽然说高冷，高是相对比较高，是有高度、有海拔的，冷温度也的确是有点冷哈，但也真的是很好看。长白山高山苔原，这是咱们国家唯一的典型的极地自然景观类型，拥有170多种苔原植物。这里的地表之下是永冻土，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处于冰雪覆盖的状态。仅仅呢7月8月是无霜期，也是花卉盛开的时节，所以呢既热烈又短暂。想要在长白山去避暑看这个山脉本身的一些质地，又想去看花的话，那么就抓紧这段时间吧。好，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湖景。有草原，有花海，也不能够缺少湖景的存在，对不对？其实7月份的湖景尤其是湖景的天花板被咸水湖所去包揽。不是有句话说吗？夏天总要来一次赛里木湖，对不对？夏季的赛里木湖也是最美的季节，尤其是7月上旬，就这段时间整个湖畔都是盛花期，有金莲花呀、虞美人呐、紫苏花呀等等，那都是竞相开放的。6到8月份的气温在15到25度之间，大湖内外进入到最美的时段了，非常之舒服。想象一下，对吧？有花海，有蓝色的湖水，有远山，远山之上可能还能够看得到雪山。三里木湖古称为静海，它的矿化度仅为每升3克左右，其实就属于危险湖水哈，叫危险水湖。而与7月份绚烂完全不同的一面，其实在4月份的春季。在4月份，因为气温在不断的升高嘛，湖冰融化会出现一个非常奇妙的叫做冰推的现象。
哇，那感觉也很特别的。咸水湖那当然也不能够错过，作为非常之重要的，我们在每年这个季节里都会选择去的青海湖，对不对？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的湖泊。七月份进入大湖一年当中最为绚烂的时节，岸边的油菜花太绚烂了。因为和门源县都是同款油菜花海嘛，所以都一起盛开了。你可以去这两个地方，去青海湖看完油菜花，再去门源去看青海这边青海湖这里你去看油菜花是湖边的油菜花嘛，到门源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感觉上的油菜花，很不一样。整个七月份呢，青海湖区的平均气温只有5度左右，那真的是有点寒冷了哈。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季节相较而言的话，从全国各地前往青海湖，那么必经之地一定是要先到达省会西宁。在西宁哈，在七月份的均温都是12到24度。再看青海湖的沿线，像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8到19度，门源县是7到23度，这个冈察县7到17度，还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是5到18度。总之，哎呀，到这里，你不是说简单的避暑、赏花、看湖水那么简单了。小心千万别冻着哈，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咱们在家里可能要谨防避暑，要谨防中暑，一定要小心避暑，而到了这里就真的是注意保暖了。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城市探索指南这个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去看草原，去赏花，去选一个地方避暑，还可以去看最美的湖景。总之，这个七月份可以选择的目的地的类型有太多了，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来跟大家慢慢聊。比如说去海岛啊，这是对于我们北方朋友来讲的话一定要去惦记的事情啊，非常执着的一个选择啊，等等吧。好吧，那我们就以此来结束本期韩国购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0: 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好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0: 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 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0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 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9: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9: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25: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 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闲暇时光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我能说闲暇时光我可能经常都会发呆吗？
1: 我觉得其实发呆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是福啊，能够有时间去发呆，可见当时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闲暇的很舒适的空间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闲暇时间呢，其实古人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古人在闲暇时间又会做些什么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就会跟你好好的来聊一聊。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现当下，其实很难会有大段的时间享受那种慢生活，因为每一天我们整体的节奏都还是挺快的，特别是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些初入职场的朋友哈，可能一下子就要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那么慢慢的，当你过了那个初期的时候，可能平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会稍许的让自己喘口气。
1: 对，其实我也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闲暇时光特别多，所以呢总是脑海中会冒出来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玩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呢，每天在工作中我会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当我真的闲下来之后，我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0: 啥也不想动。我前段时间呢也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哈，然后我就记得她有跟我讲说，好羡慕你们已经工作的人呐，小姐姐工作是不是挺有乐趣的，我想赶紧投入工作当中。我其实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你还是好好先享受一下你的当下这样的闲暇时光吧，因为一旦当你踏入到职场之后，可能你的那个撒车就不是受你控制的。
1: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刷到了一条朋友圈，朋友圈说呢，有个人他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那些人整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还捧着电脑捧着咖啡，觉得特别羡慕，可是当自己真正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这咖啡真苦啊，
0: 这个不太容易喝。那么说到闲暇时光呢，虽然对于我们现当下的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是挺珍贵的，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哈。也来说说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古人的闲暇时光呢就要比我们多得多了。
1: 是的，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很多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意义的，也是可以去借鉴的。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古人的方法里来找一找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0: 比如说古人呢有十大雅事就可以在闲暇时光来做，像焚香、品茗、听雨、抚琴，你看边听雨边抚琴边品茗边焚香。另外呢还有对弈，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对手去下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酌酒、拾花，类似于现在的插花了，读书、后月、寻幽。
1: 听了这十大雅事呢，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打开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且呢这十大雅事我觉得相互也是可以组合配合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肯定很多我们的现代快节奏生活里呢，大家已经想不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详细的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雅事，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它，去尝试呢？
0: 首先就让我们来点香气吧，焚香哈。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古到现在，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样的习俗。你看古人就非常的雅致哈，他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焚香净手沐浴更衣，就表示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那么说到这个香啊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包括很多古代的女生她们都特别爱自己去研制一些香。
1: 而且这些香呢也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味道，所以呢焚香真的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我觉得焚香不仅是味道的享受，

0: 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需要你去平心静气的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而且呢，我觉得当你闲暇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发呆，而看着香烟袅袅发呆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1: 是的，而且闻到这些香香的气味哈、啊，整个人会心旷神怡。当然最好的就是要用那种纯植物的香哈。那么现当下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去取代，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香薰啊、或者空气净化器里边滴一些精油啊等等哈。
0: 是的，或者是喷一喷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甚至呢是在家里摆放一些好闻的瓜果，它们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呀，可以买你喜欢味道的那个洗涤剂，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啊什么柔衣剂啊等等哈，留香24小时之类的，大家又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去替换古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做一个古今对比。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关于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哎，首先需要有闲暇时光，才能想闲暇时光做些什么。那么古人在闲暇时光当中会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笼统的讲到了十个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再来说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实现当下就会觉得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闲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奢侈。
2: 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在我们这些闲暇的时光里去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从闻的气味入手，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它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尝起来更香。
1: 嗯，那就是品茗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个品字哈。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着神思遐想领略饮茶情趣的意境。那么在百忙之中也好，或者在闲暇时光当中也好，泡上一壶浓茶，然后呢悠然自得地看看风景啊，或者就像刚才文飞说的发发呆啊，看看书呀，然后旁边呢在有一个焚香，或者是说像现当下的我们用那个空气清新器啊等等哈，或者是说你有别的方式，我觉得整个属于你的那个空间就是非常私有化的。
2: 是的，茶的好处真的不必多说。我觉得其实就不仅是闲暇时光了，我们忙的时候，我看最近文飞手里就经常捧着一杯茶呢。
1: 哎，经常捧着一杯茶是因为我喝不了奶茶呀，只能喝茶了。
2: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听雨哈，骨子里的雨呢正是从天空降落的，一横为天，所以呢云中生雨，自然界当中最寻常的景象也不过是此了。但是呢古人却在雨天会有极度的用心的雅事，就是来听雨。
2: 嗯，听雨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喜欢听，但是是什么情境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用上班，躺在床上赖床，听着窗外的雨声，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呢，一个人骨子里浪不浪漫，从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就想到清代的生活家张潮说过：“春雨易读书，夏雨易棋艺，秋雨易剪藏，冬雨易饮酒。”你看，古人还真的是特别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在一年四季当中，下雨的天都有特定他们觉得适合做的事情。
2: 嗯，我们也说到了嘛，这十雅是可以相互组合的，所以呢在不同的雨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当然了，这样的组合方式还有很奇妙的组合方法哦。就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妙玉带着大家去品茶的时候说呢，哎，这是旧年着的雨水，他们用雨水来泡茶，可见这个风雅真的是被我们中国古人玩到了极致。那我们今天也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的这些雅事我们现在有哪些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呢？
1: 嗯，刚才说到了品茶，其实呢到现在来说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你别说闲暇之时哈，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没有精力了，喝上一杯茶，你可能就立马能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所以品茶呢不光是在闲暇时光，在平日的点点滴滴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2: 是的，哪怕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在中途喝上一口，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我觉得
1: 是。当然说到闲暇时光可做的事太多了。

0: 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0: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半点之后回来呢，就看到很多很多可以在闲暇时光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看到婉宁说，闲暇时光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呢唱唱歌。
1: 小舞飞扬也说了，无意中瞥见回家路上的鸢尾花已经开放了，而小区里的重瓣樱花也开放了。一年一会儿的树又长出了嫩叶，是最好看的时候。香樟树的叶子呢，掉的到处都是。被风吹出了一个心形，想到呢还有一本新入的书籍可以阅读，觉得满心欢喜啊，并且呢还想要恢复睡前阅读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在闲

0: 家时光里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1: 嗯，另外他昨天还做了一个美梦哈、啊嗯、昨晚哦说奶奶做到一个美梦，奶奶哦他做了一个美梦、嗯、说昨晚奶奶到梦里来了，要给我啊，要我给他买金戒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哈。春天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知足常乐也说，在闲暇时间喜欢养养花卉，根据不同的时节呢养不同品种的花。那如果是初冬养的就是蟹爪兰，那么茶梅花也开了。那初春呢养的就是君子兰，那也会怒放，非常的美，让自己所养之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观，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花一样怒放，让我想到孙俪那首歌幸福像花一样。
0: 嗯，其实呢植物跟我们的人，而且在不同时节里都是相互陪伴，并且呢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里，哪怕我们没有自己家里养一盆花，走到自然当中去观看一下这些植物的变化，也是很享受，并且能够发现很多变化，就像小舞飞扬发现自己家周围的植物都有着这么多的变化呢。
1: 嗯，我就很期待哈，每每到桂花季的时候，我们台门口的桂花树香气四溢啊，一进单位的大门就心情贼好。叶儿传也来报道了，说闲暇时光呢流逝的是非常快的，修剪花草，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也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哦。
0: 嗯，虽然说呢我们的古人没有咖啡可以喝，但是呢古人在这样的闲暇时光里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其中有焚香、品茗和听雨。那么古人还会在闲暇时光里做些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闲暇时光会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像焚香啊、品茗啊，另外呢古人还特别会在下雨天听雨。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以前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有喜欢听雨的声音，
2: 嗯，
1: 那慢慢成年之后哈、啊，听雨可能就在失眠的时候，打开那个手机的软件，然后
2: 白噪音，
1: 对雨声，然后让自己能够尽快入睡。
2: 嗯，所以我觉得听雨的这种风雅的习惯，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 DNA 当中了。所以在闲暇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原来我们可以做听雨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呢，风雅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呢也要仔细听了，因为这里。也要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说到古人的十大雅士，大家呢也可以记一记，究竟你知道哪些我们说到的雅士呢？
1: 嗯，接下来就要说到抚琴了。古琴之音呢，我们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时而醇厚，时而淡雅，又时而清亮绵远啊。古琴呢也能够传递出抚琴人的心声哈。那么说到抚琴，也是古人在闲暇时光非常非常爱做的一件事。
2: 嗯，而且很多古人都说呢，抚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
1: 娱己。嗯，
2: 就是一方面呢可以遇到懂你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抚琴，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1: 确实是哈、啊嗯，畅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2: 是的，相信这一点呢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比古人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听音乐随时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太幸福了这一点。
1: 确实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也有活在当下的幸福快乐。那除了抚琴之外呢还有很多哈，这一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围棋。那么就古人而言呢叫做对弈哈，两个人要互相去下这盘棋，最终比出谁赢谁输。
2: 是的，对弈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了。相传呢是为尧帝所做的，春秋战国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而隋唐时期呢又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甚至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可见啊，下棋这件事情真的是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呢。
1: 确实是哈，你别说全世界人民都爱下棋，我觉得下棋不光是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能够锻炼你整个的脑细胞的脑力，而且呢还能让你有规划性，走一步看三步。
2: 是的，我觉得下棋不仅仅是竞技本身，它真的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思考、对你的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会不会在闲暇时光里去下棋呢？
1: 闲暇时间呢会看书、听音乐、看手机、散步等等哈。嗯，

0: 亿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养鸽子是十分有趣的活动哈，还可以参加信鸽的飞翔比赛，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体育比赛。随着科技发展，也用上了 GPS 的测距，并且用电脑会计算信鸽飞行的速度来排个名次，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信鸽比赛了。
2: 嗯，我看到央2014的头像也是一只鸽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养的鸽子呢？我觉得养鸽子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但是随着我们现代的发展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了。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古人到现人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嗯，真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存在。吴氏小神仙说，空闲的时候会做一些费时费工的美食。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平时呢倒不是经常做饭，但是偶尔空闲的时候呢，我会心血来潮去做一些摆摆盘啊等等之类的这种。
2: 嗯，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也是又是有好看的外观，同时呢有着好闻的气味，同时还是有着很好的这些体验感，并且呢能够跟很多人一起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并且我觉得做得好也是很风雅的了。今天说到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对弈呀，还有听雨啊，浊酒啊等等，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做的。
1: 是，讲到浊酒哈，那在中国呢，酒文化呢也是根深蒂固的哈，那么源头呢是道家。庄子哈，他就说了，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哈，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这也是绝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哈。那么所以很多古人他们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呢，叫上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情绪哈都投放在那一刻。
2: 是的，而我们的诗仙李白呢，每次作诗之前都要喝上一点酒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风雅知识啊，太多太多了。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当然是说不过来，但是呢他们的很多项目是我们现代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而大家呢分享了自己的闲暇时光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跟古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 嗯，比如说也有朋友提到了喜欢花嘛，现在大家会种植一些花哈，那么古人除了会种植花之外呢，他们也喜欢插花。在古代呢，和花有关的这项叫石花，石花就是摘花的意思了哈。那么花卉的艺术呢，也是大家表现自然生命、展示自然和内心和自然交融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2: 嗯，而且呢，古人还喜欢用花来比喻人，就比如说呢，会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啊，或者说呢，用莲来表达自己的修养，或者是用菊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隐逸的性格。我觉得真的花跟人配在一起才是更加有格调的。
1: 嗯，处处都要相映成趣才行哈。那说到读书呢，古人当然也少不了这项雅事了，那么也让人很多会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凿壁借光啊，为了能看书哈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孙康映雪等等，这些故事呢都反映了古人他们那种为了学习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的精神。
2: 嗯，当然了，古代的书籍数量是很少的，尤其是贫寒的家庭呢，很少有书可以读，所以爱读书的人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辞辛苦去借书读，克服困难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磨练本身，而是知识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
1: 嗯，
2: 就哪怕不仅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看着一些图画书，也会想要偷偷的看它，就觉得特别的能够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其实读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以抗拒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啊，精神食粮。古人云嘛，有书真富贵，吴氏小神仙。
2: 嗯，而且呢，古人金圣叹也有言：“红袖添香读闲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古人呢，早已看透了人生之大道，就把清新涵养视作自己生命最大的成全。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 做后月，有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浪漫的意象了。
1: 是啊，想想看啊，花间一人独酌，便把酒邀月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都映衬了古人对月亮的喜好。那么现当下我们其实对月亮也是满满的爱意哈。那经常在很多的时节时，我们都会去看到，比如说啊，今年超大的满月等等，大家都会锁定好最佳的观测地点，然后呢通过望远镜能够去观测到最佳的月亮的那个样貌。
2: 嗯，就在刚刚呢，我也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月下这个时候呢，旁边栽着一盆盛开的鲜花，桌上有一杯茶，同时呢还焚上了香，哎，外面呢还下着小雨，我们呢又开始抚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太浪漫了。
1: 我跟你说，我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哈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能够让人放松心情哈，瞬间的进入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世界当中。那么说到古人的这些喜好呢，现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在做着，只不过呢也要珍惜这些闲暇时光。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能够去浪费时光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偶尔浪费一下哈，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2: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古人这么多所谓的浪费时间的方式。
1: 那么古人的十大雅事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一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十个古人的雅事哈，是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酌酒，拾花，读书，后月，寻幽。寻幽我们没有细讲了，寻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古人会游山玩水，用寻幽探胜来形容，所以就是寻幽来表达古人游山玩水，在闲暇时节呢也会投身到大自然当中。你答对了吗？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啊，今天说了好几遍了，闲暇时光真的是挺奢侈的，但是也希望呢你可以有闲暇时光能多陪陪家人，比如说出去走走转转玩一玩。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2: 明天见，拜拜。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并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和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工作。
1: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6号，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请听报道。
2: 高正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专门出台安全生产1+37+8系列制度体系，以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防控，深化燃气安全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推动安全防控关口前移，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第三方机构安全服务流于形式，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高正强调，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危化、消防、矿山、工贸、文旅、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开展打非治违，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高正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亦飞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宁夏督导，既是对宁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政治体检，也是对宁夏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精准指导。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严实举措，健全机制，举一反三，整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清单化、台账式跟踪问效，闭环管理，确保动态清零、清仓见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精耕细作，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常态长效排查风险隐患，动真碰硬，加强监管执法，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副主席楚伟、政协副主席李晓波出席，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七月六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请听报道。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交流发言，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及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马丽、王启才、赵乃香、李志军谈了认识体会。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一干到底，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的五个方面伟大成就，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必须在历史回望中把握前行主动，砥砺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齐心协力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揭示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在读懂关键密码中传承弘扬，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路，以人民之力攻坚克难，以斗争之志开拓新局，以革新之勇永保先进，汲取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纲举目张，领航指向，必须在接续奋斗中创造新的业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李亦飞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在笃学笃行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深学习理解，聚力用尽，深化、内化、转化。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开展全方位、多角度、高频次宣传和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在典型引领上下功夫，深入挖掘报道感人事迹，选树一批向上向善向美的时代楷模，以榜样力量汇聚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凝聚起满满正能量。
2: 7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耕细作，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等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0: 以上的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系统部署防汛抗旱救灾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自觉和安不忘危、稳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部门协同加强会商研判，领导干部靠前指挥调度，根据雨情、水情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严格执行直达基层的叫应叫醒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程、学校、医院、露营探险等重点领域，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细化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遇险情一点一策，果断采取关、停、转、撤措施，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强化中北部引黄灌溉区应急水量调度，统筹安排好山区、库区、灌区人引和灌溉水资源，加大农业抗旱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以赴保障全年粮食丰收。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分层分类加强各级防止乡镇村新任防汛抗旱责任人培训，广泛宣传防汛避灾避险知识，提高群众自救呼救能力，努力形成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靶向施策闭环推进耕地保护、农业产地水环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层平安建设等方面突出问题整改，不断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宋凯一行，双方就加强中国足协与宁夏更深层次合作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0: 陈庸对宋凯一行来宁表示欢迎，对中国足协长期关心支持宁夏体育事业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体育发展，立足宁夏史迹，积极推动足球运动。去年以来，在中国足协支持下，宁夏成功承办了2026年亚足联 U20 女足亚洲杯预选赛、全国女子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全国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项目、中国足协冠军联赛等赛事，全区全面建成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参与足球运动青少年超过15万人。宁超赛事举办以来，氛围热烈，有力带动赛事经济蓬勃发展。希望中国足协对我区足球青训中心建设及职业足球发展加强指导，支持宁夏承办更多高水平足球赛事，带动宁夏足球发展。宋凯对宁夏足球事业发展给予肯定。他说，近年来，宁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足球事业快速进步。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开赛，展现了宁夏赛事举办能力和发展足球事业的信心。中国足协将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加强赛事合作，加大培训支持，助力宁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源头活水。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建设优质培育基地，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扎实巩固拓展减贫成果，实现移民群众脱贫增收，绘就了一业兴百业旺百姓富的振兴图景。请听报道。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汇红现代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内，新鲜的西红柿、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后这些新鲜蔬菜将打包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据了解，近年来红四堡区大力发展设施果蔬、特色养殖等产业，同步建成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平台，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销渠道。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党支部书记马志瑞：
2: 我们从打造了千亩产业园，通过集体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仅有了土地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0: 依托特色产业，这片曾经的旱园焕发全新生机，当地彻底告别靠天吃饭，实现了四季有收。转变的背后靠的正是一套成熟的连农带农机制，股份合作、托管分红、保底收购，让群众真正融入产业，分享到更多增值收益。类似的创新实践在宁夏并非个例，银川市通过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作用，推动小农户嵌入大市场。在兴庆区岳阳湖乡，蜜瓜产业已成为当地移民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据了解，自2019年引进龙头企业后，目前该乡已累计流转

0: 全产业链环节，形成四制油产格局，累计带动100余人就业，村民人均增收2到3万元。
1: 壮大特色农牧业规模，拉伸产业发展链条，宁夏各地通过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等机制，让小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大市场中站稳脚跟。据统计，2025年全区特色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过88%，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到7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142元。15-57，宁夏将深入实施现代农业十强行动，在持续做强葡萄酒、枸杞、滩羊等六特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培育发展马铃薯、食用菌、中药材、水产品等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多业态融合，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
2: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对平罗工业园区进行约谈，直指大气污染管控不力、企业排污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督促属地从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请听报道。
1: 约谈通报指出，今年5月，平罗县空气质量明显下滑，优良天数环比减少，臭氧浓度高居全区22个县区首位。工业园区臭氧污染物浓度偏高，走行监测发现多处 VOCs 高值点位，部分企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狮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局长王建新：
3: 我们诚恳认领全部问题，立刻细化整改方案，紧盯工业尾气治理与湖泊生态修复，严格管控污染源，坚决扭转生态环境质量被动局面。
1: 约谈要求，平罗县必须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紧盯重点工业企业，加快废气治理改造，7月底前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尽快完成社气低效失效设施企业排查整治，年内完成焦化和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严厉打击监测数据造假、偷排漏排行为。同时要逐项细化整改台账，从严执法监管，确保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4: 本台消息，吴中市启动我在黄河边等你文旅季系列活动，从7月起至10月上旬，吴中市将发放各类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借助宁超全民健身日主会场、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组织开展早茶加文旅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超100场次。吴中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消费热点，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户外露营、历史研学等多种类型。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
5: 6月9日至7月31日，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兑换探秘古塔 A 线套票，随行2人体验羊皮筏子漂流仅需50元每人。6月9日至8月31日，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首道门票。
4: 今年暑期，吴中市还将开展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休闲游主题活动，串联乡土美食、黄河生态、乡村美景、特色民俗等，打造董府市集，复原传统市井风貌，让静态文物活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场景。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活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

0: 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不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0: 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投啊，这个
3: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哇，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书接上回，怎么着，我们这一路行走，瞧着中原呐，有多少穷人吃不上饭，衣不遮体呀，以致冻饿而死。到了东都，我们在饭馆吃饭不要钱，连树木都穿绸挂锦。你们有这么多的粮食绸缎，为什么不救济百姓呢？使人人都得温饱呢？如此大摆阔气，是蒙哄不了人的。到了正月15这一天，洛阳城里是大放花灯，通宵达旦，成宿了都不关门呢。杨广带着文武百官在端门城楼上关灯看戏。端门左右是来宾的看台，东西还有2个演乐的大台子，奏乐的有18000人呢。当时各样的乐器是无一不有啊，乐器的声音顺风飘扬，城外几十里地都能听到啊。在端门街上摆设着脚低的大戏，表演杂技，歌舞的有30000多人，有的扛鼎，有的耍车轮，耍坛子的，有的脚踩在悬空的绳子上队伍的，有的吞刀吐火的，还有4-5个人都在膀子上顶个杆子，杆上有人拿大鼎扯顺风旗。你这杆上的人往我那个杆上蹦，我这个杆上的人往你那个杆上蹦，真是百戏杂陈，无奇不有。

最后呢，蹲底是什么呢？这节目一开场，仿佛街上来了大水，水里头呢，有绕龟、鳖、虫、鱼，各样的水兽。从中跳出来一个舍利兽，舍利兽游完了，啪嚓，又来了个大鲸鱼。鲸鱼这么一出场啊，所有的龟、鳖、虫、鱼全都撤了。这鲸鱼脑瓜顶上喷出雾来，有好几丈高啊，国宾们全都瞧愣了，心说道，我们那地方可没这玩意儿啊。这鲸鱼喷着雾，啪一股劲儿，烟雾弥漫，眨眼间瞧不见了。俗话说，打闪印针就讲究这块劲儿。霎时烟消雾散，鲸鱼呢无影无踪，却出来一条七八丈长的大黄龙。这个节目名叫《黄龙殿》。节目演完了，大伙是齐声喝彩，好啊好啊。昏君杨广看了是哈哈大笑，他不想灯节折腾一夜要糟践人民多少血汗钱呢、他父皇杨坚开国创业，好不容易积累下点财富，全让这小子给挥霍了。过了正月十五了，外方客人陆续都走了，杨广仍然是一头扎到西院里，率领宫女做长夜游。院内树木照样是绸缎缠身，剪彩为花，北海里不准结冰，派船天天巡视，见冰就砸，还要栽种荷花、茨菇、菱角、水草。这个昏君不知道怎么玩好了，简直是乐大发了。到了开春了，他下了一道旨意，要看管西院的太监按花圃栽花，凡是花圃上有的，西院里呢就得有，马守宗遵旨照办。嘿，按照花圃各种花全种上了，唯独有一种花名叫琼花，谁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啊哪里去找这种花种。因此呢，他将花圃攻城御览。杨广指着花圃上的琼花问宇文丞相，为什么北方不见此花呢？宇文化及奏道，万岁呀、这种琼花生在南方啊，北方土寒，无法培植。听人传说，琼花又叫吉喜之花，见花则吉，遇花则喜。这种琼花树特别的大，四个人合抱，花白如玉，藕瓣团团呐、那样子有点像聚八仙花。
花有一香，不同凡品，花落不着地儿，飘然而去。人们呢，都这么说，可谁也没见过呀。杨广一听啊，想我身为一朝人王地主，这种吉喜之花，我是非看不可呀。干脆，朕下道旨意，到江南江北一带，不论是谁，在哪见到这种琼花，将画图献上，就是奇功一件。想到这里呀，他就叫丞相把这一道旨意就传下去了。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一天呢，杨广正在金殿里时，外边有人进来禀报齐州万岁，外面来了一个人，背着花图在朝门后见呢。杨广一听啊，真有进花图的来了。来呀，看此人身上如夹带，就带他上殿来吧。朕要问话，遵旨。不一会儿，有内侍领着将进花图之人带上了八宝金銮殿。杨广一瞧啊，哎呀，此人身高八尺，头戴宝蓝色的平顶四楞金，身穿一件宝蓝色大氅，背上背着个纸卷。内侍说了，您见驾吧。此人这才跪倒叩头，口称草民王世聪见驾，愿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王世聪，你抬起头来，带孤一览，谢万岁。王世聪一抬头，一正面，哎呀，杨广见他年纪不过三十来岁，直鼻口阔，须发卷曲，急忙问道：王世聪，听你说话像本地人口音，你从何处而来啊？启奏万岁，草民祖籍是洛阳，此行是江南都郡而来。在江都县城内有一座番梨观，当家的老道士张金波是我的恩师，我在他手下学习武艺，我老师见到功夫贴的榜文，知道圣上寻找琼花。番梨观内藏经楼前正有这样的一株琼花树，与榜文所画的图影一模一样。我老师这才照着真花绘制花图，特命我前来进献。杨广一听啊，呵呵一笑，呵呵，既是这样，你身后背的可是这琼花图吗？正是。取下琼花图，孤要观看。王世聪把花图解下，内侍就接过去了，摆在龙书案上，展开画轴。杨广看罢，鼓掌大笑，果然是琼花图。来呀，把这花图给朕挂在后宫去。内侍啊，应声遵旨。

花图拿了下去了。王世聪在三日之后，朕差人带朕的旨意跟你返回江都，将藩篱观改为琼花观，在里面要为朕修一座八珍金殿和一座观花楼，朕封你为江都攻坚，封你老师张金波为看花大臣，谢主隆恩。来人呐，赏王世聪官袍带履，带他去沐浴更衣吧。有人给王世聪带下来了，招待一切。三日后啊，杨广旨意下命许廷甫、封德仪带着八宝金殿和观花楼的图样，就跟着王世聪奔了江都去了。这江都啊，也就是扬州，又称广陵。杨广年轻的时候曾经奉父命在此镇守，扬州到洛阳少说得有2000多里路啊。杨广想，我要到扬州看琼花去，路途遥远，坐车也好，骑马也好，太累呀，何不把扬州修成南都呢？既可以赏花取乐，又可以威慑江南盗贼，还能提取江南的财富，何乐而不为啊？除了长安，又有东都、南都，朕想在哪待着就在哪待着。他想来想去啊，既然骑马坐车下扬州都不舒服，嗨，我坐船去吧。可是呢，沿途都是东西的河，没有南北的河呀，怎么办呢？又一想，对了，开一道南北的河呗，带着朕的皇后嫔妃一齐下扬州。他在宫里画出了一张图样，这条河要由洛阳的西苑出发，往东直顶到荥阳，再奔淮北、淮南、山阳，直到江都县。画好了之后，立即下了一道旨意呀，就命镇殿将军麻叔毛为开河总管。这个麻叔毛啊，原名叫麻户，在前文书南阳关时已经露过面了。他是丞相袁化及的干儿子，为人残暴成性。随后杨广又下了一道旨意，叫令狐达火速造大皮龙舟，以备游幸江都之用。麻叔毛呢，接到了圣旨，满心欢喜呀。袁化及把他叫到相府里说，叔毛啊，这回开这道河名叫汴河，你这个开河总管是我跟万岁给你保举下来的，你这个汴河你打算怎么个挖法啊？

0: 麻叔毛想了想说：“我遵旨照办呗。万岁让我怎么挖，那我就怎么挖呗。这里头难道还有什么说的吗？”
1: 丞相说：“干爹一向待你不错呀，这事儿你得听我的。现在天下到处都造反，皇上啊移驾洛阳，大兴土木，老百姓对皇上更是不满了。我看隋朝啊早晚有亡国的那一天，这回呢趁着挖汴河，怎么得大大的搂一通啊。”说到这儿，他从腰带里拿出一个单子来。“叔宝，你看看。”
0: 麻叔宝接过来一看，啊，他还一吐舌头。“我说干爹呀，要是照您这个主意办，咱们爷俩可就大发起来了。虽说人家惹不起我，可也许往上告我呀，那该怎么办呢？”“
1: 嗨，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
0: 就是说有人走折子告你，
1: 这个折子我得先看见吗？
0: 我给压起来，你只管干你的。就算隋朝亡了国，咱们爷俩呀，这个钱，
1: 嘿，这辈子也就花不完了。”
0: 麻叔毛一听：“好嘞，干爹，我就照您说的去做。有什么娄子，反正由您呐。”“
1: 叔毛啊，这账头咱们爷俩得怎么分呢？”“
0: 这我绝对不能亏负干爹您呐。咱们爷俩二一天做五呗。”“
1: 嗨，咱们还是二八分账吧。”“
0: 那不合适，哪能我来八成，您来二成呢？”“
1: 我说呀，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糊涂？嗯，是我落八成，你落二成。”
0: 麻叔毛一听，核算到二八呀，我这八成可不白落。你想啊，有人告你，我总给你捂着不是？你还不明白吗？”
1: 麻叔毛左了左眼睛，心想：“好，
0: 咱们爷俩就这么办吧。”麻叔毛想到什么呢？“我呀，外头来了七个，告诉你，就来了仨，我先来个六成。这仨当中呢，嘿，我再分二成。反正这个事情得我做去，汴河还没开呢，这爷两个就先分上赃了。”现在宇文化及心里想的什么？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朔风吹，雪花飞，万里关山翠玉佩。老俗话，童儿随，已到东岭去寻梅。手扶松柏，哈哈笑，你看老梅他又回。书接上回，现在云画集心里头想什么呢？他想的是啊，当初北周是我们宇文氏家族做天下，杨坚的女儿许配给周玄帝宇文赟做了皇后。这宇文赟荒淫无度，杨坚官居宰相，总是揽着大权。宇文赟做了2年皇上就死了，他儿子宇文产刚

刚8岁，继位之后啊，全仗着外祖父杨坚办理国事。后来杨坚干脆就把天下夺过去了。为这事儿啊，宇文化及悔恨在心，他打算再给大隋朝弄趴下。赶上杨广这个小子是个酒色之徒，惹得天下人怨声载道。宇文化及呀，看到机会来了，暗中盘算：别看你杨家，得了我宇文氏的天下，现在我也是当朝的首相，到时候啊，这天下还得恢复了我宇文氏家族。他心里这么一想啊，可不敢明说。再说麻叔谋呢，他见了圣旨上写明，由3月开始挖河，8月底还得完工。不能误了杨广下扬州乔琼花的事儿啊！于是他赶快就带着2000人由东都就走下来了。当时啊，老百姓的罪孽真是没个完。修东都也好，盖西苑也罢，都抓民夫。这些工程好不容易完了，没想到汴河又下来了。麻叔谋带的2000人，就管用白粉撒稻，撒过了稻，丈量好，这个地方归什么县管，就交给本县了。定下了日子，限期完成，当地官长召集了百姓，派劳役，男丁不够的，女的也得出。这里面呢，丞相给出了个什么主意呢？他让麻叔谋先摸清挖河经过的大村子里有多少老财，跟着在村子当间撒白道，贴出了告示，说奉旨挖汴河。这个村子与挖河有障碍，限3天内腾空。当村子的老百姓这么一搬家，受不了啊，必得托人呐，弄钱呐，运动这个挖河的总管，甭管怎么着，把这个村子保住。麻叔谋呢，这小子心狠手辣，比如说，估摸这个村子能趁20来万两的银子，他张口就兜着底儿的要。你们给我弄100万，3天交上来，我就把河道给改一改，这个村子就保住了。3天交不上来的，这个村子就算倒了了。挖河道上要是遇上大庙，和尚庙也好，老道庙也罢，就在这座庙山门头里撒白道，告诉你3天搬家，到3天搬不走，就给这庙拆了。拆庙的时候啊，他把佛葬全盗走。什么叫佛葬啊？就是

0: 安葬在佛像肚子里的好东西，什么珍珠玛瑙呀，翡翠宝石呀，嘿，他看着财，全归他。要是庙里托人墙，把钱递够了数，这庙呢，就保住了。再比如说，要是遇上讲究的坟地，一看碑楼响殿，识人识马，马叔谋就让人在坟地的当间儿撒白道，通知本家赶紧在三天内起坟呐，要不就拿钱来。就这样啊，东讹西诈的，这小子银子就来扯了。单说这一日啊，汴河开到了山东曹州管辖的地界，马叔谋骑马这么一要弯儿，瞧见了一片坟地，嘿，这片坟地可真像样啊，无问可知，这家老上辈子必是个做官的。
1: 来呀，小子们，在这座坟当间给我撒白道。
0: 好嘞。这正在撒白道呢，有瞧见的人呢，知道东边半里来地是看坟的住处，就跑去跟看坟的说了，王二哥，你快去瞧瞧去吧。马叔谋奉旨挖汴河呢，正在这座坟当间儿啊撒白道呢。王二一听啊，赶紧抢步过来说，诸位诸位，哪位是总管啊？有人指着说，这位就是总管。王二过来说，您是挖河的总管吗？
1: 不错，什么事啊？为什么往这坟上撒白道啊？你问为什么撒白道啊？告诉你，奉旨挖河。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看坟的。
1: 行行行，你既是看坟的，赶紧给你们坟主送信儿，限期三天儿，赶紧起坟啊。
0: 三天，就这么好几十个坟头愣给起了，那哪行啊，这坟你不能动。马叔谋一听啊，说，哎，什么，这坟我不能动？我要说你不能动，你还就动不了？呸！
1: 我说开坟的，告诉你说，除了当今万岁他的父皇的坟我不敢动，剩下，没有我不敢动的坟。你说说，这是谁的坟呢？
0: 虽说不是当今太上皇的坟，这坟你也动不得。你应当啊，买四两棉花纺上一纺，纺明白了，你就不敢动了。
1: 这到底是谁家的坟呀？啊，
0: 谁的坟？这是曹州孟大帅的祖坟。
1: 哎呀，我当是谁的呢？不就是小孟吗？啊，
0: 什么小孟？
1: 对啦。 你告诉他，三天起坟罢了，不起坟，挖河的过来，就给他抖了了。就提我麻叔谋说的。
0: 看坟的王二急忙就奔庄上孟海公老家的上房。
1: 孟海公啊，正在家里，
0: 王二气哼哼地进来了，跪下就叩头：“大帅，气坏我了。”
1: 孟海公说呀：“王二啊，快起来，出了什么事儿啊？”
0: 王二就把麻群叔奉旨修汴河限期三天起坟的事儿一说。孟海公眼珠一转，想了想，说道：“王二，你去找那个麻叔谋，跟他客客气气的对付着说，就提我家帅爷说的，同在大隋朝做官，请他高抬贵手，划出这个道来，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坟保住。”王二就赶紧来到总管的营帐啊，麻叔谋正在帐里跟几个致敬的喝酒呢。他一边喝一边说：“孟海公，这小子自打当了曹州大帅，听说可趁了呢，甭管怎么着，反正啊，他得来求我。”正这么叨咕着，有人进来禀报：“将军，看坟的王二求见您。”“
1: 我就知道他得来，快领他进来吧。”
0: 王二进来了，把孟海公的话如实的一讲，麻叔谋听了，哈哈哈哈哈一笑：“
1: 这还算是差不多啊。这么办吧，也甭管我怎么为难遭宰，必得想办法给这坟保住，不是？”
0: 说到这儿，他伸出一个二拇指来：“
1: 你让他给我弄个整就完了啊。”
0: 王二一瞧啊，不明白，伸一个手指头要个整是要多少呢，就问：“您要1000两？”“
1: 什么1000两？干脆甭给了。”“
0: 那是10000两。”“
1: 10000两？
0: 那就10万两。”“
1: 哎，一边待着去，没告诉你要个整吗？你干脆直接说吧。”“我呀，要100万两。我早都听说过了，自打定燕平辞职，他接过这个曹州大帅，这些年趁大发了，拿出个100万两，他家祖坟就保住了。要是动了我这个整，这坟是满斗了。”“
0: 是了您呐。”看坟的告辞了，到了帅府见孟海公，这么一学说，孟海公说：“啊，好嘞，明天你告诉他。”
1: 我尽力而为，给他凑20万，无论如何把这个白道涂了。看坟的领命又去了。孟海公越想越恼啊，拿出纸笔刷刷刷写了一道告发麻叔谋的啰嗦钱财的折文，用火漆封好，叫手下请兵送往了东都啊。好在东都不远，一昼夜间就赶到了。这份折文送到了丞相宇文化及的手里，当然了，就给压下了。这看坟的第二天来找麻叔谋，这么一提，我家帅爷实在是掏不出来那么多的钱了，甭管怎么为难，给您呐凑上了20万。麻叔谋一听说啊，不成不成，差远了，差大发了，告诉他说我再等他3天啊，3天凑不上就倒了坟了啊。好嘞，跟着看坟的回去报告孟海公。孟海公啊，说再给他添20万。到3天头上，看坟的跟麻叔谋又凑上20万，还是不成。回去一说，孟海公说再给他添10万。简短接说吧，左3天右3天，慢慢添着，慢慢磨着。孟海公想，趁我跟你磨架这个功夫，皇上见到我的折本，一给我做主，这坟不就保住了吗？可是连第3个折子一直未见回音呢。这边慢慢添来添去，有1个多月了，一直添到了99,999,999。马叔谋想，我的心气儿啊，是要个整，差这1两银子，他就不让我可心啊。那天就对王二说了，你回去呀，就提我说的啊，差1分1厘1毫1丝，差个银子渣，差点银子面，凑不够100万两，这事儿还是不成。看坟的王二回到孟海公那了，就说了，帅爷呀，麻叔谋说他这个整不能打破了，差个银子渣，差点银子面，还是不成。孟海公一听这个气呀，心里暗骂昏君杨广，我连递3个折子，你到底不给我做主啊？他哪里知道啊，他那3个折子送到了洛阳，都让丞相给压下了。他越想越生气，哆哆嗦嗦对王二说呀，你给麻叔谋送个话去，就提我家的祖坟不要了，我没钱给他。王二啊，这回颠和颠和又来到营帐，麻叔谋忙问怎么样啊，我这个整 给我打光了吧？
0: 嘿嘿，我家帅爷说他没钱，这祖坟不要了，你就随便吧，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就完了。马叔谋一听，哎呀哈嘿，
1: 这小子刷我一下子啊，他不是不要了吗？来人呐，倒了他这个坟。
0: 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花生，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4: 99.81千周，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一段感情，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最初的日子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到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初学相声的日子。初学相声的日子里究竟会发生哪些趣事儿呢？咱们请出董建春和李丁。
15: 哎呀，我的妈，您吓死我了。你
16: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你在什么时候最尴尬？
15: 我
16: 这么说吧，什么场

0: 盒下你最尴尬
1: 什么？
0: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呢？你肯定还不知道，对不对？用不用我启发启发你？就是你觉得你在什么情况下最尴尬？
1: 我觉得你上台不让我说话，我就挺尴尬的。
2: 你得让我说一句，
0: 我告诉你吧，不知道答案啊。我认为啊，咱们说相声时候没人乐最尴尬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啊？不怕大伙儿笑话啊？我跟李丁，我们俩已经合作三天了，
1: 刚刚开始合作，
0: 一共演了27个节目，
1: 多少
0: 台底下一个乐的都没有。
1: 建春，
0: 我就特想知道为什么没人乐。
1: 我就特想知道咱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三天演27个节目，合着一天演9个是吗？高考一天才考2门，咱们一天演9个节目是吧？
0: 谁告诉你一天演9个啊？第一天演了1个，第二天没有演。
1: 第三天演26个节目。你能给我留一个抢救的时间吗？
0: 不是，那台底下都没人乐，你还好意思睡觉呢？
2: 我都演26个节目了，我休息休息不过分吧？
0: 哎，你还敢偷喝我们家酸梅汤，对不对？
2: 我喝口水又怎么了？
0: 你分析分析，那为什么没人乐？第一天演的绕口令哪儿不好？第二天演的报菜名哪儿不成？第三天演的、
1: 那个、第二天不是没演吗？
0: 第三天演的、那报菜名，我这汤汤汤汤灌口背完了之后，为什么没人乐？
1: 乐了就说明你背错了。
2: 报菜名台底有什么可乐的？听几个灌口，听几个菜名，底下观众嘎嘎乐的是吗？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的，看台底观众，哈
2: 哈，我烧雏鸡，
0: 哈哈哈哈，行了，你行了，行了，行了。
1: 咱这票100块钱，他那病100块钱治不好。
0: 不是，我就问你啊，你觉得这效果不好是谁的问题？
2: 你的问题啊。
0: 咱俩难得一致。
1: 哎呀，你看看，
0: 我也觉得是你的问题。
1: 你要是这个语文基础，就别说相声了啊。你的问题。
0: 不是，凭什么说是我的问题啊？
1: 你琢磨琢磨，就是你的问题、
0: 啊。我演出没耽误过，就喝酒。祸我也没闯过、观众我也没逗乐过。我有什么问题？
1: 就这条，就是这条，就是这条。观众都没逗乐过，您还说相声呢？啊，我只不过严重晕血，我为什么不能当外科大夫？有这样的吗？好，下面开始手术，来，手术刀，
0: 别演，
1: 谢谢。哎呀，哎呀，来止血钳，哎呀，来眼罩，哎，这就舒服多了。对对，你是舒服多了，那病人受得了吗？病人都说话了，他说大夫，我这阑尾炎，我这小毛病，你把刀给我自己拉就完了。
0: 行，
1: 别救我，赶紧救那大夫去，都快吐白沫。
0: 不是你抽什么风啊？
1: 不是
0: 我明白了，为什么没人乐啊？
1: 怎么了？
0: 他一捧哏，台上老搅和我，那是没法乐。哎呦，
1: 又开始赖搭档是不是？
0: 就是你们捧哏的原因。
1: 捧哏难着呢，知道吗？你要不服，来，咱俩换换。来，
0: 你来
1: 捧哏，来，咱们俩让他来捧哏，行不行？来，
0: 不是
1: 你来捧哏，来，
0: 不来。
1: 你适合捧哏、
0: 没听说过。
1: 你挺适合捧哏的。
0: 别挨骂了。
1: 你挺适合捧哏的。
0: 就这个呀？
1: 你看多适合捧哏啊，这个。
0: 你这个搅和逗哏的土拨鼠，你
1: 怎么说话呢？怎么土拨鼠都说？你再说一遍试试，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就说、你这个偷喝酸梅汤的土拨鼠。
1: 你两遍说还不一样好吗？
0: 我告诉你，李丁啊，你要这种态度话，咱俩没法合作。
1: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
0: 我还是把话就撂这儿，咱俩合作要能超过半年，我是你儿子。嘿，爸爸。没想到我们一合作就是2年，
1: 没有想到定点光打到了中间。
0: 2年过去了，我们能逗乐观众了，
1: 我们的平台也越来越多了。
0: 李丁凭借着自己的运气和运气上了电视。
1: 简春，我现在是挺运气的，我。什么叫凭借运气跟运气？我运气也太多了吧？
0: 还有什么？
1: 天赋，你这么说，天赋和运气。
0: 李丁凭借着天路和运气，
1: 我怎么又跑西藏去了？我，天路和运气。天赋不是天路，
0: 什么是天赋？
1: 天赋 ，you are so talented， 这是天赋。
0: 天路呢？
1: 天路是 you are， 我看见一座座山，这是天路。
0: 不管怎么说吧，平台多了，认识我们的人也多了，与初学相声的日子相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了。哎，李丁，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的压力特别的大？ 我发现啊，现在这个网络暴力太可怕了。
1: 是啊，
0: 你上网上看看去，他们都怎么说咱啊？
1: 怎么说咱们？
0: 说你啊，口齿不清，唱歌跑调，表演不真实，情绪不到位。说我只不过是长得帅，应该去走偶像路线。你听听他们怎么骂咱俩呢？
2: 都是骂我的呀。没有骂你的，
0: 反正我看完之后啊，我觉得我压力太大了。
2: 你要压力大，你转行，你别说相声去，你走偶像路线去。
0: 不行不行，我现在啊可是一心一意的都放在相声上了。
1: 这么喜欢相声？
0: 其他的啊，像什么编辑、撰稿、库管、制片人、网络管理员、首席小提琴、炼金术士、记者、HR 这些职业我都没有考虑过。
2: 你连退路都找好了吧？
0: 在我的菜谱里就没有退路这两个字。
2: 什么什么什么？菜谱里没有退路干嘛呀？字典还菜谱里面
0: 说错了，在我的菜谱里就没有字典这两个字。
2: 废话你，菜谱里还有字典这两个字是吗？先生您吃点什么呀？我吃点西红柿炒字典有没有？啊，那您有什么忌口吗？我忌西红柿。
0: 啊，
2: 那就只吃字典呀，先生。
0: 别吃，你先别吃呢，行吗？再说了，我要真转行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
2: 你看你有什么特长？你特长什么？你干什么去？
0: 我特长可多，
2: 我都没看出来，你还有特长呢？你隐藏够深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这个人最大的特长就是隐藏我自己的特长。
2: 你这是人话吗？你这个特长就是隐藏特长啊？那学校招特长生，同学您是有什么特长？我篮球打得好，篮球特长。
0: 又来了。
2: 你有什么特长？我舞蹈跳得好，
0: 有
2: 舞蹈特长。你有什么特长？我可以隐藏我的特长。
0: 哎呦。
2: 普通人一个，
0: 李丁，我必须严肃地告诉你啊，相声是一个集体项目，你不要自己老单打独斗，好不好啊？再说了，我也不是普通人，
2: 咱们演员都是普通人、啊。
0: 哎呀，谁告诉你的？什么心态呀、啊？还演员都是普通人？你这种心态，你一辈子你上不了春晚。
2: 我心态怎么了？我
0: 你要能上春晚，我是你孙子。爷爷。真没想到能上春晚，
2: 真没有想到定点光又打到了这边。
0: 通过这几年的历练，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作为演员，确实应该脚踏实地。有那么句话说得特别好，叫做什么？牛头马面做俯卧撑。
2: 嗯，哪有这么一句话呀？
0: 你帮我想想那个牛头马面做俯卧撑那句。
2: 俯首甘为孺子牛啊。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
2: 我能猜出来真不容易，我。
0: 还有句说得好，叫什么？然后什么都没牙了，还什么？
2: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么几个词，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什么什么，
2: 一点提示都没有了，是吧？你完全指着我呀？
0: 什么来着？
2: 忠诚、勤俭、清廉、务实、进取。
0: 我这捧哏的是个翻译，
2: 我的逗哏的是个250，
0: 什么什么什么，
2: 我的逗哏的是一个普通人。
0: 哎，对对对，他这句话说的没错，其实我们演员都是普通人，
2: 但是做的事情却不普通。
0: 有的时候为了在台上逗您各位乐，我们在台下写节目写不出来，甚至会哭。
2: 写不出来呀。
0: 有的时候会妄想，
2: 我是艺术家。
0: 会抑郁，
2: 我什么都不是。
0: 会人格分裂，
2: 你好，我是我的父亲。
0: 甚至会倒立着扇自己嘴巴，
2: 简直差不多行了啊。
0: 但是这些痛苦我们只会默默忍受，当我们站在舞台看到观众的掌声，就会把李丁倒立着扇自己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2: 凭什么呀？我也太轻如鸿毛了吧。我
0: 说错了，会把这些烦恼都忘掉。那么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继续给您表演这段初学相声的日子。
2: 怎么还没演完呢？
0: 哎，李丁，
2: 你怎么老一股子一股子的？你怎么？你别吓唬人，你烦不烦呢？
0: 我现在是挺烦的。
2: 你烦什么呀？
0: 我发现啊，跟那些咱们一起出道的啊，那些人都大红大紫了，
2: 谁？
0: 就剩咱俩了。
2: 哪有大红大紫了？
0: 你比如说啊，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他们为什么？
2: 建春，你听得到自己在说什么吗？请你客观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好吗？
0: 怎么了？
2: 咱们起码得跟说相声的比吧。
0: 好，
2: 跟他们比
0: 干嘛？好好好，那比如说侯宝林、张守晨、穷不怕。
2: 建春，客观地说啊，他跟咱们不是一起出道的，而且他们老三位也不是一起出道的。
0: 不是，那咱
2: 跟年轻演员比啊。
0: 好好好，那比如说王俊凯、王源，
2: 你是不是不认识别人？怎么那么贫乏呢你？
0: 那他们都会唱歌跳舞的，你会吗？你连倒立都不会。
2: 我不是会倒立抽自己吗？
0: 那管什么用啊？你要是会跳舞的话，我是你的。
2: 我是什么什么？你说你是什么？
0: 我不说了。
2: 他不敢说。
0: 初学相声的日子，我们因为节目而吵吵闹闹。
2: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为了节目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通宵，
0: 白头发多了不少，
2: 眼袋变成了两条。
0: 有人说，别熬了，没结果。
2: 我说 ，No。
0: 让我们用相声诠释青春，
2: 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戒骄戒躁，奋力奔跑，
0: 一起走过下一个五年、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五万光年。
2: 光年是距离单位，宝贝儿。

0: 现在这年轻人呐，一言不合就斗舞。
1: 哎，合作五年，架没少吵，节目没少写，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你还让我这么丢脸，董建春，我跟你没完。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董建春和李丁合说的初学相声的日子。这个好胜之心其实每个人都有，都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哎，往积极里说呢，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能够促进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另外呢还要用在该用的地方，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攀比。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来自笑林和李国盛，这名字就叫攀比。
3: 风吹着杨柳，我说，
4: 哎，怎么乐队哪儿去了？哎，乐队呢？乐队你怎么给他伴奏完不够伴奏啊？
5: 哪有乐队啊？你不是老说会独唱吗？哎呦，独唱就一个人，
4: 出难题啊！告诉你，我独唱，大伙儿也爱听，
5: 不一定
4: 爱听不爱听。

0: 这个。
1: 电动摩托车，儿子骑着它，
0: 还挺高兴。
1: 手表、计算器一样买了仨，
0: 买那么些干嘛呀？
1: 左手电子琴，右手电吉他，真
0: 哎，你没完了，像话。
1: 旁边是多嘴的胖娃娃呀，咿呀咿嘟喂。
0: 你这什么词儿啊？这
1: 哎呀，谁的孩子快领回家？
0: 你这都像话吗？
1: 谁让你老跟我捣乱呢？
0: 我是说你买那么多东西用得着吗？
1: 攒了一年了，我有钱。
0: 哎，好容易攒的钱你也别胡花呀。
1: 我怎么胡花了？
0: 你瞧这月份你买柔姿纱的衣服，怎么穿呢？
1: 那是给我爱人买的，不给你爱人穿。
0: 我知道，你爱人穿上也冷啊。
1: 要漂亮就不能怕挨冻。你没听人家说
0: 说什么？
1: 美丽动人。
0: 这不花钱受罪吗？
1: 你当我乐意这样
0: 啊？
1: 这不是都是比的吗？
0: 比的？
1: 你看看我们的街坊邻居，那是一家赛着一家啊。
0: 哦
1: 啊，你其实你手里有钱，你买东西我们不拦着，我不眼红
0: 啊。
1: 你悄悄的，
0: 啥？
1: 你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候往家搬，你别让警察逮着。这哎，这就算偷了吧？
0: 哎，你多新鲜呐！
1: 不是，我是你有了钱，
0: 啊、
1: 你别嚷着，满世界都知道。
0: 哦，
1: 你看我们旁边那家，
0: 他怎么了？
1: 给他闺女买了一个电动洋娃娃。
0: 哦，
1: 哎呦，这么老大个儿，那模样跟李国盛似的。
0: 嗨、哎，哪有这样的娃娃？
1: 你说他多让人着急呀、啊！这个，
0: 人家给自己孩子买东西，你着什么急呀、啊？
1: 他闺女有，我儿子能没有吗？
0: 哎，
1: 还得比他强。
0: 哦，这就比上了。
1: 他闺女有一个假的
0: 啊，
1: 我儿子就得有一个真的。
0: 哎，真的。
1: 哎，昨天晚上做梦，
0: 梦
1: 见我儿子找了一个小对象。
0: 你五岁的儿子就找对象，
1: 你想想
0: 啊，
1: 现在独生子女都想要男孩，今后女孩子太

0: 少了啊，找一个先存着。
1: 哎，做梦都想这个，哎，你可真够费脑子的。
0: 你说我就这么费脑子，这也怪了啊！我这头发一根都不掉，
1: 那是你年轻。嗯，哦，你说我呢？
0: 我可不是说你呢吗？
1: 不是，你说我干嘛呀？
0: 你凭什么买一架钢琴？
1: 什么叫凭什么？
0: 你买没买？
1: 买了。
0: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1: 谁欺负你了？
0: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买钢琴，你不是逼着我也买钢琴吗？
1: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多让我着急呀，啊！
1: 我那是给孩子买的。
0: 哎，给孩子买？你那孩子是那材料吗？就买钢琴？
1: 我们的孩子怎么就不是那材料？
0: 你们老两口都五音不全啊，唱出歌了全这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 别胡搞了，就我是这么唱歌吗？你呢？
0: 就你还买钢琴呢？你
1: 哎，那你不是也想买吗？
0: 你能跟我比吗？
1: 怎么不能？
0: 我有音乐细胞啊！啊，我嗓子好啊！哟，你听我给你唱一个。茫茫菩萨嘞，
1: 嘻嘻嘻嘻。行行行行，你唱吧。

0: 别鼓掌，他唱的这什么呀？还鼓掌呢？你
1: 哪有这音乐细胞啊？啊，这是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那也是你唱，跟你那孩子也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我那孩子继承了我的遗产，哎，所以我的、不是我的遗嘱，所以我
0: 什么？
1: 不是我们遗传。哎，
0: 你吓我一跳。
1: 我那孩子五音俱全，你那孩子比得了吗？
0: 哎啊，我那孩子，集中我们俩的优点。
1: 你还有优点？
0: 我爱人仨音，我俩音，我们孩子五个音凑齐了。
1: 凑齐，呵。这有现凑的吗？啊，
0: 反正不够了，
1: 够了，那你也比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孩子啊，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啊。
0: 是啊，
1: 天生的一副音乐家的模样。
0: 这音乐家都什么模样？
1: 你看我们孩子今年刚刚五岁啊，你看我们孩子长得
0: 什么样？
1: 那真是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啊，
0: 小老头啊。
1: 尤其他那双手长得太好了，太适合弹钢琴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六个手指头。哎啊，哆来咪发嗦啦，比别人都弹一个音儿。
0: 别美了，你们那孩子也不是那材料。
1: 你们都抢着买钢琴，闹得我们的天才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没什么呀。你们家那冰箱买得好。
1: 别提冰箱。
0: 怎么不提呀？
1: 怎么了？
0: 双开门175立升。
1: 行了，175比你那差多了。
0: 我们家人多呀，
1: 175啊，啊，换大的
0: 是吗？
1: 明天我就250。
0: 哎，你现在就够了。
1: 他们家那冰箱啊，哎呦，那是三开门一水的菲律宾的木头啊，那有、
0: 啊，木头电冰箱啊。
1: 你那大衣柜，
0: 你提那干嘛呀？
1: 他那冰箱比大衣柜大多了。
0: 这从哪儿的事？
1: 夏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啊，哎呦，屋里这叫热哟，两间屋里找不着人，我一开冰箱，人家一家在冰箱里避暑呢。啊。
0: 冷酷，
1: 冰箱我得换大的。
0: 嗯，哎，那你那彩电甭换了。
1: 怎么了？
0: 18寸带遥控，
1: 18寸不行了，
0: 这也不行。
1: 你看我们的街坊，
0: 街坊
1: 人家家那彩电是一天一换呢，
0: 一天一换。
1: 前天18寸，昨天20寸，今天就22寸，明天肯定24寸，后天就48寸。
0: 他干嘛一天一换呢？
1: 他不就是啊，修理彩电的吗？啊，
0: 这你也跟人家比？
1: 比。他有的我就得有。
0: 是啊，
1: 我也得换。
0: 换
1: 我换
0: 换啊，
1: 78寸的。七啊、
0: 哪有那么大彩电呢？
1: 你甭管，我找去。
0: 你找着啊？买得起吗？
1: 我借钱去。
0: 你买的家那怎么看呢？
1: 你哪知道啊？我把电视搁屋里头，我站楼下看。
0: 这不折腾吗？
1: 我有78寸的电视了，你们都没有啊？
0: 这就美上了。
1: 在这个大电视面前要看你的相声表演呢？你这个大脑袋那就更……
0: 别比划！
1: 哎呀，甭说脑袋了，在这个电视面前就看你的两个鼻点就跟下水道似的。呵。
0: 那你就别形容了。
1: 想起我这78寸的电视 我真恨不得，把你那彩电给砸了。
0: 哎，啊，你干嘛砸我的呀？
1: 砸完你的，我就不着急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反正我得比你强。
0: 何苦老跟我比呢？
1: 你有的我就得有，你没有的我也得有。
0: 哎，你都得有啊。
1: Yes。
0: 什么叫 Yes？
1: 就是势力。嗨、
0: 你现在东西已经不少了，
1: 不能这么说。
0: 好些个买的家用不着在那儿搁着，已经是浪费了。
1: 你听我说。
0: 再说了，
1: 你别说了。你不要说个不休，别人有的我就有。
0: 啊，要说这就可以了。
1: 可我总是觉得我一无所有。
0: 你还没有呢。
2: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攀比》。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您老几位。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0: 暑期诈骗冒充公检法，专盯青少年。今晚披露警惕通过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等手段的骗局。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7月6号，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图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事，清晰系统阐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方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百余年来，芬兰人民以坚韧不拔的西苏精神实现国家振兴发展。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4号至6号到山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刘国中强调，要聚焦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基础研究和有组织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积极推进创新药械合理配备使用。要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用好农机购置、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要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切实提升水安全保障和抵御洪涝灾害能力。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个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其中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导致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目前水库下游受淹村庄情况如何？水库险情如何研判？一起来关注。 受美沙克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今天上午，衡州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各方救援力量集合，等待统一调度后再利用冲锋舟挺进村救援。除了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今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衡州市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此外，应急管理部也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等专业装备赶赴衡州。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目前衡州多处水库的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总台记者带您直击前方最新的救援进展。
3: 那么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村委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边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0: 今天晚间，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有关救援的最新情况，南宁市将动态更新，及时公布。针对广西近期严峻复杂的防汛抗洪形势，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

0: 援转移受困群众120人。在南宁衡州孝义镇东圩村，洪水导致14名群众被困，他们只能待在地势较高的货车上避险。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从4号晚开始，广西钦州市出现大风大雨天气，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据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共紧急转移20000多人。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提醒市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避让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海事局今天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广西内河已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除广西以外，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也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早上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距19.5米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对鄱阳湖赣江实施交通管制。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从昨天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1: 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0: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发布了相关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在途中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当地海警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开展防台风巡查时发现了该男子，从而将其救出。执法人员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海况复杂，切勿心存侥幸冒险出海。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2天，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重流并排沙出库。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
2: 在排沙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精准调控对接水位， 对一众留在水库里的运动情况进行监测，同时依托泥沙自动化监测仪器等枢纽前端感知系统，利用数字孪生小浪底平台进行滚动义演，科学制定孔洞组合方案，实现高效排沙。
0: 自2002年以来，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实施33次。专家介绍，今年小浪底水利枢纽起调水位高为251.64米，相较于2025年高出近6米，蓄水量增加近9亿立方米，水量更为充足。此外，三门峡水库与小浪底水库对接水位较去年降低2米，为215米左右，将更有利于提高水库排沙效果。
3: 本次调水沙期间，丽锦站最大流量为4250立方米每秒，为该站历次主汛期前调水沙期间第一大流量。花园口站最大流量为4860立方米每秒，为该站历次主汛期前调水沙期间第二大流量。目前黄河下游河道工程未出现较大及以上险情，滩区未发生漫滩，河势总体平稳。
4: 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时就遭遇诈骗，银行账户被盗刷近2万元。
6: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正当平平为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6: 里面写着，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6: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7: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8: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9: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9: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0: 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网络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0: 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今天，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现场签约23个意向合作项目。北京各级有关部门将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确保落地实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其中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跻身本届世界杯8强。
11: 挪威队在1/8决赛中的对手是巴西队，他们在开场2分钟就曾打入一球，但被判越位，进球无效。第10分钟，巴西队获得点球良机，但吉马良斯的射门被门将扑出。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果断射门再入一球，挪威队2-0领先。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粒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一。在另一场比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英格兰队2球领先。第42分钟，墨西哥队由基尼奥内斯扳回一分。下半场第54分钟，英格兰队匡萨被红牌罚下。第60分钟，英格兰队通过点球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尽管墨西哥队随后也打进点球，并将比分再次迫近，但少打一人的英格兰队将3-2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最终成功晋级8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3点由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8点由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
0: 东道主美国队即将出赛，他们在赛前收到了一条颇具争议的利好消息。国际足联5号宣布，上一场比赛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可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比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5号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1场的处罚。据比利时媒体今天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暂缓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一事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美国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比利时足协目前正抓紧准备相关材料，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截至目前，比利时足协仍未正式收到国际足联关于撤销红牌决定的书面通知。 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同一条例中的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而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以来，从未有球员吃到红牌还能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比赛。
12: So it's a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the World Cup. And I feel also sor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f they win, it will always be that will hang in the balance of it. So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by FIFA.
0: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1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
0: 七月以来，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爆发山火。
13: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七月六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三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两架灭火飞机与两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2023年八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

0: 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在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请出来自西安青曲社的一对相声演员吕纳超和张在池。哎，这对搭档将给您合说一段别开生面。到底是怎样别开生面的表演呢？下面的时间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听相声。
9: 优秀的相声演员
10: 啊，
9: 张在池，
10: 谈不到优秀。
9: 是您吗？
10: 您捧我，
9: 我专门找你来的。
10: 专门找我
9: 啊？
10: 找我干什么呀？
9: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10: 跟我比赛？
9: 对了，
10: 您是干嘛的？
9: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0: 您说什么？
9: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10: 捡起来
9: 什么掉了？
10: 脸。
9: 这叫什么话？这叫
10: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9: 挺优秀的。
10: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呀？
9: 你不明白
10: 啊？
9: 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10: 是啊，
9: 没人比得了了。
10: 哦，
9: 后来我就听说了。
10: 听说什么了？
9: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10: 就是我。
9: 比我说的还好。
10: 哦，
9: 我心里边不服气了。
10: 嗯，
9: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10: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
9: 啊，
10: 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
9: 的。对了。
10: 哦，
9: 能比吗？
10: 可以呀、啊。
9: 你我二人
10: 啊，
9: 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
10: 啊，
9: 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0: 不是，不是感动的。
9: 能比吗？
10: 呛的。
9: 什么叫呛的？
10: 你吃蒜了吧？
9: 好鼻子
10: 啊，
9: 闻出来了。
10: 闻出来了。
9: 吃蒜了。
10: 哦，
9: 没救面。
10: 光吃蒜？
9: 我研究过了、
10: 啊、
9: 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10: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9: 好吃啊。
1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9: 啊，
10: 专门找我。
9: 对，
10: 咱们俩人比赛。
9: 能比吗？
10: 然后 PK 一回。
9: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10: 说相声都不吃亏。
9: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
10: 嗯
9: 啊
10: 嗯，
9: 是吃什么了？
10: 韭菜盒子。
9: 哦，
1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9: 什么呀？
10: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9: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0: 不就比赛
9: 啊？
10: 比可以啊。
9: 嗯，
10: 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9: 捡你拿手的来吧。
10: 干嘛捡我拿手的？
9: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10: 哦、人家还照顾我。
9: 行吧，
10: 行。
9: 嗯，
10: 要说我最拿手的
9: 什么呀？
10: 就是这个。
9: 这是？
10: 这不懂
9: 啊。
10: 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9: 什么意思？
10: 快板。
9: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10: 能比吗？
9: 什么都行
10: 啊。
9: 什么都行。
10: 什么都行。
9: 你就说怎么比吧。
10: 怎么比呀、啊、
9: 嗯，
10: 这样，我呢表演一段
9: 啊，
10: 您也表演一段。
9: 我也来一段，
10: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
9: 嗯，
10: 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9: 是这意思。
10: 怎么样？
9: 那咱俩谁先来呀？
10: 我先来呀。
9: 你先来。
10: 我打个点你听听。
9: 我瞧瞧。
10: 咱先得来个架势。
9: 哦，还有
10: 这得有架势
9: 啊。
10: 看着啊。
9: 嗯。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0: 你说谁呢？
9: 你这个叫战俑。
10: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
9: 啊，
10: 这有个名字。
9: 什么名字呀？
10: 这叫怀中抱月。
9: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10: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9: 为什么呀？
10: 怕打着话筒。
9: 好解释。
10: 哎，对了，
9: 你看给那大哥笑的。
10: 哎， 那儿副导演负责领掌。

0: 的那个是啊，
1: 打个点儿你听听，
2: 听的就是点儿啊。
1: 好了，
2: 那行，你来来
1: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
0: 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0: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0: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0: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0: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0: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0: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0: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0: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2: 打
0: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0: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0: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2: 嚯、
0: 啊、你听这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0: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0: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0: 快板是双截棍。
2: 嚯，
0: 好极了。
2: 嗯，
0: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
0: 期待的掌声。
2: 哦，
0: 在这儿呢。学着点。
2: 哇、哦，那什么，
0: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0: 干嘛这么客气、啊？
2: 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0: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0: 嗯。谁要起飞呀、啊？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0: 我先亮个相。
2: 哦，
0: 亮个相。
2: 是。
0: 哇，
2: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您还蹲一下，你也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欲。
1: 什么叫打欲？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
1: 嗯，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嗯，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

0: 您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1: 是
0: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1: 谁呀？
0: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1: 你才神经病呢！
0: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1: 那多热闹啊！
0: 不，热闹不管用，
1: 大伙儿多欢迎啊！
0: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演唱。
1: 唱我唱的也好。
0: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1: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0: 怎么讲？
1: 凡是你会的，嗯，我全会。
0: 你全会？嗯，我会的多了。
1: 你会什么呀？
0: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嗯，100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嗯，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这段
0: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1: 我们学习学习，
0: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1: 行，
0: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1: 学习学习，
0: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
1: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0: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1: 可怜你。
0: 可怜我？
1: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0: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1: 这是
0: 损。
1: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0: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1: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0: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1: 喊麦呀、啊、
0: 喊麦
1: 喊麦呀、啊，
0: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1: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0: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1: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怎么样？
0: 林队，你听我一句劝吧。
1: 啊，你说。
0: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呀？
0: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1: 凭什么呀？
0: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1: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0: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1: 谁要疯啊？
0: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1: 那比你受欢迎啊！
0: 别来这套了、啊，你这叫哗众取宠。
1: 哦，嗯，那热闹
0: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1: 怎么着？
0: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1: 你还会什么呀？
0: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1: 不会说。哎，我会演。
0: 会演？啊，什么意思？
1: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0: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1: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0: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1: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0: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1: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0: 嚯，这么大能耐了！
1: 你不信试试啊？
0: 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会儿就来了，
0: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 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呀！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

0: 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师兄，你行不行啊？你
1: 行不行啊？
0: 行啊，这个。哎，哎呦，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1: 这个啊，那位照相呢？哎，
0: 臭美呀、啊！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吕纳超和张在池合说的《别开生面》。马三立先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相声泰斗。哎，我们听马先生的作品一般都是以说为主，并不是马先生从来不唱，但是唱的这个时候好像确实是特别少，而且呢即便是唱可能也是唱戏。可是您听过马先生唱歌吗？应该说这真的就像我们刚才那段相声的名字，真的是别开生面。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那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迎春曲。
3: 我呀是个歌唱家。
4: 歌唱家。
3: 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这个乐队指挥啊。我是唱歌的。
4: 是啊，
3: 女高音。
4: 哦，女啊，
3: 唱女高音。
4: 不是，您是男的是女的啊？男的女的？
3: 男的
4: 啊，男的嘛，女高音。
3: 说错了，男高音。
4: 哎，
3: 唱歌的
4: 啊。是啊，
3: 唱歌的。
4: 您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爱听。您唱一段，
3: 在这儿不唱
4: 啊？这
3: 不唱不唱不唱、
4: 啊？这大家这么鼓掌，
3: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嗓子也不好啊。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唱、
4: 啊。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3: 请来，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4: 唱，
3: 我走了。
4: 哎、啊、哎，别走，哎哎。大家这么鼓掌，
3: 我不是我不是薄面子，我呀，出疹子刚好啊，我嗓子不好，
4: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3: 我唱，你这没有准备，
4: 来来来吧，你来吧，
3: 啊，那我唱，哎，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啊，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4: 可以可以，
3: 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哎，你有钢琴吗？啊，钢琴，
4: 没有。蹦蹦蹦，您别蹦蹦，别哎，没有没有、啊，我们这儿没有。
3: 你没钢琴吗？
4: 没有没有呢。
3: 哪位带钢琴来了啊？啊，哪位带钢琴，咱们借用一下啊？用完了还还给你们。哎，哪位带钢琴？
4: 哪位也不带。
3: 我问问，谁带钢琴来了？
4: 是啊，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
3: 吗？你有钢琴吗？
4: 我们也没有。
3: 你们那个呢？
4: 哪个？
3: 您拿那个。
4: 哪个？
3: 您说
4: 哪个？这什么？
3: 松锦琴
4: 啊？
3: 松锦琴，
4: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3: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4: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3: 手风琴，
4: 手风琴没有。
3: 收发室，
4: 收发室，
3: 手发琴，手佛琴
4: 没有。
3: 你给我拿来。
4: 没有，
3: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4: 曲艺团，弹弦子，拉胡琴，拉大雷。
3: 我拉那个呢？
4: 啊，哪个？
3: 你给我拿那个。
4: 哪个？
3: 你给我拿那个。啊，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4: 哪个？
3: 我独奏我那个
4: 什么呀？
3: 那个啊，那个
4: 这叫什么？
3: 那个
4: 什么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唱坠子的
3: 不是？就那个，我这那个啊，你给我拿那个，
4: 这叫什么呀？
3: 威尔福，
4: 威尔福，
3: 威尔福，
4: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行吗？
3: 威尔福，威尔福瑞。
4: 威如林小提琴
3: 啊，你给我拿来
4: 啊！没有，我们这没那。
3: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4: 曲艺弹弦子。
3: 算了，不要。
4: 哎，您清唱。
3: 不要，请各位原谅吧。啊、没有乐器，哎，不伴奏，就这么唱了啊。
4: 哎，对，
3: 要就这么
4: 清唱更好。
3: 没有乐器啊。唱一歌啊。我唱一个迎春曲。
4: 好、
3: 迎春曲。 这歌很不好唱
4: 啊，
3: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4: 哦，四分之二，
3: 四分之二音符，
4: 哎，
3: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4: 啊，
3: 半拍
4: 啊，半八分音符，
3: 半拍的半拍
4: 十六分音符。
3: 哎，迎春曲，
4: 哎，哈哈。
3: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天月拐子大花篮啊，一来一个灯啊，俩灯。
2: 哎，听过了马先生非常可爱非常萌的演唱之后，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祖民二位合说的一段大保镖，可以说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有特殊意义。这是2014年的八月末，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当时年近古稀的马志明先生宝刀不减当年，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9: 惭愧呀、啊、
10: 有什么惭愧的？
9: 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10: 哦，
9: 没怎么演出，
10: 演出少了、
9: 哎、所以、嗯、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10: 你看、哎、
9: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10: 啊，
9: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10: 明白，
9: 这掌声啊
10: 怎么回事？
9: 不是给咱俩人的，
10: 不是给咱俩的。
9: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10: 啊，那怎么回事呢？
9: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
10: 您说说。
9: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10: 啊，
9: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10: 说得好啊，
9: 我这是，
10: 嗯，
9: 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10: 瘦，
9: 活到89，
10: 八十九。
9: 不易，
10: 不简单。
9: 为什么？
10: 为什么？
9: 心态好，
10: 心理健康，
9: 心老是平衡的。
10: 嗯嗯嗯，
9: 热爱生活。
10: 是啊，
9: 也很会生活。
10: 哦，会生活。
9: 他这一辈子啊，不争名，不夺利，
10: 是
9: 吃亏让人
10: 啊，
9: 哎，做到无志无求，
10: 多好。
9: 他最大的幸福
10: 什么？
9: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10: 啊，说说。
9: 上台。
10: 演出，
9: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10: 嗯、哎，这就叫敬业。
9: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10: 哦，爱运动，
9: 哎，老得运动。
10: 是啊，
9: 一天啊走1000步。
10: 哦，1000步，
9: 风雨无阻
10: 啊。
9: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10: 自编的操。
9: 对，每天练啊，
10: 天天练，
9: 干洗头。
10: 哦，
9: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10: 哎，一通挠，
9: 要不是转眼珠，
10: 啊，
9: 磕牙，
10: 扣
9: 磕牙，
10: 嗯，
9: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0: 哎，哦，
9: 转身，看脚后跟，
10: 啊，对，
9: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我看他老练，
10: 啊，天天练、
9: 哎，练了个长寿，
10: 哦，这有关系，
9: 很多老先生啊，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0: 是，
9: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0: 你这邪门了，
9: 怎么回事？
10: 嗯，
9: 一个字儿，
10: 什么？
9: 懒，
10: 不爱动。
9: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0: 哎，对，
9: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0: 我，
9: 你这样的、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0: 啊，
9: 身大力不亏样吧？
10: 行啊，
9: 五大三粗。
10: 对，
9: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0: 我是萝卜呀。
9: 不是，你看着行，你像。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0: 虚汗，
9: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0: 哦，
9: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0: 啊，
9: 打算多活几年吗？
10: 这谁不愿意长寿、啊、
9: 愿意多活啊？
10: 愿意啊。
9: 赶紧练
10: 练
9: 气文习武。
10: 我这岁数，我气文习武的、哎、
9: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0: 啊。
9: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0: 不说了，
9: 哎，先别说了，练、
10: 啊、练
9: 跳槽。
10: 跳槽。
9: 哎，跳槽。
10: 嗯，
9: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0: 好嘛，我都快

0: 及时的，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家？
1: 该着，咱俩的缘分，也是你的造化。
0: 哎，什么意思？
1: 完了，我收了，收了。
0: 你收了？
1: 收了，收了。
0: 你收我？
1: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
1: 我一说你就服了。我就是个练家子。
0: 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武之人。
1: 对了。不过我现在这身份，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0: 不怎么动手了。
1: 主要搞研究工作，
0: 研究武术，
1: 带带学生，
0: 就当老师，
1: 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0: 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1: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0: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
1: 世界武林概况。
0: 我世界的。
1: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0: 词典都有。
1: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等等吧。
0: 是。
1: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0: 那是啊。
1: 哪有功夫动笔呀？
0: 没时间。
1: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0: 还见见外国人。
1: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0: 是是是。
1: 还得到处讲课。
0: 哎呀
1: 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呀，
0: 搁谁都够呛。
1: 还算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0: 小龙
1: 再怎么着也给他点面子啊。
0: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1: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0: 香港的？
1: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
0: 俩字，
1: 反正
0: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1: 好像是。
0: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好像是。
1: 哎呀，
0: 成龙这么大角儿你都能认识？
1: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成龙。
1: 我不知道。我就小龙子。去找人新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0: 好，
1: 就这关系，是吧？
0: 好，
1: 对，
0: 行，不是，这个成龙啊，找你干什么吧？
1: 最近，成龙成龙到天津了，
0: 上天津来了，
1: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0: 好嘛，
1: 你说
0: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1: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0: 上家去，
1: 这人懂事啊，
0: 是啊，
1: 不空手。
0: 说还花不少钱
1: 买东西。
0: 都买什么了？
1: 买一只
0: 糖葫芦，
1: 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0: 不少。
1: 我看他书拿出来。
0: 我接东西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1: 就照这么长。你就照这样。
0: 怎么了？
1: 你说不着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0: 我负责任。
1: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0: 我当然盯着。
1: 说点怎么着？
0: 我等。
1: 我去骂人家。
0: 你打架是不是？
1: 我叫人家，叫哥哥。
0: 你叫你哥干嘛？
1: 比我高。
0: 打还单刀枪。换
1: 叫你看看。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0: 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1: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从小投名师访高友，学会了全身的武艺。什么叫猫蹿狗闪？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0: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哟，那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保镖。
1: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0: 对呀，
1: 就怕路上不安全。找镖局子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0: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0: 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碰上劫道的
0: 啊，
1: 外行。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1: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0: 你可这不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0: 那看看去也行。
1: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0: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

0: 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2: 爷来了，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就镖局子嘛。
0: 先吃饭，
2: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2: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2: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2: 行啊。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2: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着？
2: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2: 对了，
0: 要碰见呢？
2: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2: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2: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2: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亮亮镖。
2: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2: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
2: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2: 外三合，
0: 手脚眼。
2: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0: 风拔压盖挑扎。
2: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他没练
2: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2: 怎么办？
0: 我得练呢。
2: 哦，你练呢？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2: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2: 好，双飞燕有，嘿，好，
0: 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2: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2: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2: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2: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2: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2: 好话，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2: 不错。
0: 光说不练，
2: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2: 对，
0: 光练不说，
2: 还怎么样？
0: 那叫啥把式？练盒带药，练功带料。
2: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你叫刀砍着，
2: 不
0: 剁着，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2: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2: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2: 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2: 变天了。
0: 我这高兴。
2: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2: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2: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2: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2: 背雨呀、刀呢？
0: 扔院里了。
2: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2: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2: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0: 到后边一瞧啊，嚯，16辆镖车，
2: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2: 金坨子，
0: 老倭瓜。
2: 哎，老倭瓜呀，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不懂。
2: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2: 倭瓜表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2: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2: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

0: 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甸，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2: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2: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2: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2: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2: 怎么了？
0: 原来一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2: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2: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2: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2: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2: 怎么说的？
0: 说嗨
2: 嗨
0: 嗨
2: 嗨，
0: 儿子哎，
2: 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贼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2: 哦，啊，不行啊。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啊，
2: 走。
0: 对，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2: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2: 出马了，
0: 拉屎了，
2: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2: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2: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2: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2: 拉过。
0: 哎呦，
2: 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2: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2: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2: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2: 没有啊。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2: 好，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2: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2: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2: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2: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2: 哦，你这也有？
0: 当然都有。
2: 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2: 多棒！
0: 杀成
2: 不像话
0: 啊，
2: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0: 哎，我这也错了，
2: 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2: 好贼呀，
0: 好贼呀，
2: 好贼！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2: 怎么着？别发言了！
0: 怎么了？
2: 什么呀？你这是
0: 啊？
2: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2: 你说的？
0: 怎么着？
2: 你刚说的
0: 啊？
2: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2: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2: 啊！
0: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2: 啊！
0: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2: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啊！
2: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2: 对了，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2: 那你赶紧躲吧。
0: 哪能躲呀？
2: 那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2: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2: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2: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2: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2: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2: 哎，我把这茬忘了。
0: 这贼呀，手是真快。
2: 是啊，
0: 歘一把我这枪攥住。
2: 那你跟他躲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2: 你可抓住
0: 这不行，要不就给你吧。
2: 呀，撒手了！
0: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2: 瞧这要命劲儿哦！
0: 没兵器，空手了。
2: 那。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2: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2: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2: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 我又乐了。
2: 你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2: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2: 怎么？
0: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2: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歘歘两把刀我全给抽
2: 上了。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2: 好，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2: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来自马志明和黄祖民二位合说。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1000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

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点半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0: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
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

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十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他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30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30到下午5点，长达12.5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30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他全部精力。
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3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

0: 制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他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二层的十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
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开头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吧，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三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了。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在此之前呢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哈，也从未有说离开过爸爸妈妈，有单独自己住的。那除了是在大学里面住宿舍，那也是跟同学在一起嘛，所以呢刚步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半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半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11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了，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它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啊。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哈，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哈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
层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男生他去工作，但是其实他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哈，但是他就一直希望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然后呢拿了2000块钱，那时候呢就花了200块钱给爸爸买了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爸爸就感动到不行，但是其实他们家呢都是做大生意的哈，签一个单呢都是电视剧里啊上亿的那种。看到陈志华说，我觉得自己的收入够过就可以了。确实是哈，其实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我们自己去权衡一下，自己去分配一下，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那就很满意了。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

0: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一直有羡慕到的父亲母亲一样哈，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去赚取属于自己的生活费，而不用再伸手向父母去要了。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棒棒的，每天都特别的有盼头，不管拿多少，那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呀，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呀。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俸银、禄米、官田等等收入啊，按照当时王朝中期的生产力啊，包括赋税的制度啊，还有度量衡物价水平统一，把它折算一下，折算成大米，那么按照目前的大米价格呢，差不多每公斤是5.38块左右吧。那么按照月薪再折算为人民币，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块钱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钱。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块钱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啊，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块钱，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员的职位的所拿的收入。刚才说到的是汉代，那到了唐代的话呢，唐代官员的俸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不会像刚才所说的汉代悬殊那么的剧烈。那即便是底层的官员呢也能够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那总体来说呢，你看像宰相的话也是一个月6万多，那么你看到这个县丞，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县令，那也能拿到17,000多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均衡的，至少都能够拿到一半往上哈。说完了唐朝呢，再来说说宋代吧。我们都知道宋代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富宋名不虚传啊，那朝廷呢也是非常有钱的，而且呢宋朝的文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宋代的官员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发放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粮食啊、衣料等等，可以说在宋代当官是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10,000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50,000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
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两三千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才能达到四万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经。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啦。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更赚钱了哈。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就要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

0: 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2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4: 坐好。
23: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 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0: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 顶住顶住顶住，
2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 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并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和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工作。
1: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6号，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请听报道。
2: 高正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专门出台安全生产1+37+8系列制度体系，以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防控，深化燃气安全等一件事全链调整制，推动安全防控关口前移，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第三方机构安全服务流于形式，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高正强调，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危化、消防、矿山、工贸、文旅、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力开展打非治违，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高正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亦飞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宁夏督导，既是对宁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

0: 精神的政治体检，也是对宁夏全面提升安全发展水平的精准指导。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时时放心不下抓安全、防风险、护稳定，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严实举措，健全机制，举一反三，整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清单化、台账式跟踪问效，闭环管理，确保动态清零、清仓见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精耕细作，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常态长效排查风险隐患，动真碰硬，加强监管执法，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副主席楚伟、政协副主席李晓波出席，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6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请听报道。
0: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交流发言，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及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马丽、王启才、赵乃香、李志军谈了认识体会。李逸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一干到底，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逸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的5个方面伟大成就，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必须在历史回望中把握前行主动，砥砺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齐心协力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揭示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必须在读懂关键密码中传承弘扬，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路，以人民之力攻坚克难，以斗争之志开拓新局，以革新之勇永保先进，汲取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纲举目张，领航指向，必须在接续奋斗中创造新的业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民生、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李毅飞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在笃学笃行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深学习理解，聚力用尽，深化内化转化。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开展全方位、多角度、高频次宣传和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在典型引领上下功夫，深入挖掘报道感人事迹，选树一批向上向善向美的时代楷模，以榜样力量汇聚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凝聚起满满正能量。
2: 7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耕细作，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等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系统部署防汛抗旱救灾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自觉和安不忘危、稳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救灾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部门协同加强会商研判，领导干部靠前指挥调度，根据雨情水情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严格执行直达基层的叫应叫醒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村、到户、到人。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程、学校、医院、露营探险等重点领域，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细化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遇险情一点一策，果断采取关、停、转、撤措施，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强化中北部引黄灌溉区应急水量调度，统筹安排好山区、库区、灌区人引和灌溉水资源，加大农业抗旱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以赴保障全年粮食丰收。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作用，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分层分类加强各级防止乡镇村新任防汛抗旱责任人培训，广泛宣传防汛避灾避险知识，提高群众自救呼救能力，努力形成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县乡村五级贯通，落实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靶向施策，闭环推进耕地保护、农业产地水环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层平安建设等方面突出问题整改，不断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七月五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宋凯一行，双方就加强中国足协与宁夏更深层次合作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0: 陈庸对宋凯一行来宁表示欢迎，对中国足协长期关心支持宁夏体育事业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体育发展，立足宁夏史迹，积极推动足球运动。去年以来，在中国足协支持下，宁夏成功承办了2026年亚足联 U20 女足亚洲杯预选赛、全国女子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全国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项目、中国足协冠军联赛等赛事，全区全面建成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参与足球运动青少年超过15万人。宁超赛事举办以来，氛围热烈，有力带动赛事经济蓬勃发展。希望中国足协对我区足球青训中心建设及职业足球发展加强指导，支持宁夏承办更多高水平足球赛事，带动宁夏足球发展。宋凯对宁夏足球事业发展给予肯定。他说，近年来，宁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足球事业快速进步。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开赛，展现了宁夏赛事举办能力和发展足球事业的信心。中国足协将一如既往支持宁夏，加强赛事合作，加大培训支持，助力宁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源头活水。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建设优质培育基地，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扎实巩固拓展减贫成果，实现移民群众脱贫增收，绘就了一业兴百业旺百姓富的振兴图景。请听报道。
0: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惠红现代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内，新鲜的西红柿、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后这些新鲜蔬菜将打包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据了解，近年来红四堡区大力发展设施果蔬、特色养殖等产业，同步建成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平台，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销渠道。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党支部书记马志瑞：
3: 我们从打造了千亩产业园，通过基地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仅有了土地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0: 依托特色产业，这片曾经的旱园焕发全新生机，当地彻底告别靠天吃饭，实现了四季有收。转变的背后，靠的正是一套成熟的连农带农机制，股份合作、托管分红、保底收购，让群众真正融入产业，分享到更多增值收益。类似的创新实践在宁夏并非个例，银川市通过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作用，推动小农户嵌入大市场。在新进区月牙湖乡，蜜瓜产业已成为当地移民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据了解，自2019年引进龙头企业后，目前该乡已累计流转土地6500亩，年产值突破2亿元。银川市新进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二村党支部书记马耀成：
4: 引进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六项技术，打造培育种植、分拣、冷链、销售全产业链环节，形成四季有产格局，累计带动100余人就业，村民人均增收2到3万元。
0: 壮大特色农牧业规模，拉伸产业发展链条，宁夏各地通过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等机制，让小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大市场中站稳脚跟。据统计，2025年全区特色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88%，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到 75.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142元。15-50期，宁夏将深入实施现代农业十强行动，在持续做强葡萄酒、枸杞、滩羊等六特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培育发展马铃薯、食用菌、中药材、水产品等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多业态融合，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
1: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对平罗工业园区进行约谈，直指大气污染管控不力、企业排污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督促属地从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请听报道。
0: 约谈通报指出，今年五月，平罗县空气质量明显下滑，优良天数环比减少，臭氧浓度高居全区22个县区首位。工业园区臭氧污染物浓度偏高，走行监测发现多处 VOCs 高值点位，部分企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局长王建新：
5: 我们诚恳认领全部问题，立刻细化整改方案，紧盯工业尾气治理与湖泊生态修复，严格管控污染源，坚决扭转生态环境质量被动局面。
0: 约谈要求，平罗县必须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紧盯重点工业企业，加快废气治理改造，七月底前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尽快完成涉气低效失效设施企业排查整治，年内完成焦化和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严厉打击监测数据造假、偷排漏排行为。同时要逐项细化整改台账，从严执法监管，确保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6: 本台消息，吴中市启动我在黄河边等你文旅季系列活动，从七月起至十月上旬，吴中市将发放各类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借助宁超全民健身日主会场、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组织开展早茶加文旅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超100场次。吴中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消费热点，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户外露营、历史研学等多种类型。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
7: 6月9日至7月31日，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兑换探秘古塔 A 线套票，随行两人体验羊皮筏子漂流，仅需50元每人。6月9日至8月31日，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免仅需首道门票。
6: 今年暑期，吴中市还将开展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休闲游主题活动，串联乡土美食、黄河生态、乡村美景、特色民俗等，打造董府市集，复原传统市井风貌，让静态文物活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场景。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 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

0: 从台子上拽下来，让普通人也够得着摸得到。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让宁夏的本土文化悄无声息地扎进了大众的生活里。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山羊，
1: 好，准备来，所有人注意，音乐走。
2: 对，头发是怕四十五度之小，有天高云淡的感觉啊。
0: 在宁夏老年大学的演出后场区，这首《清平乐六盘山》不再是书本上的历史诗篇，伴随着铿锵激昂的中国古典、悠远清越的笛声与充满朝气的童声朗诵，诗词中的磅礴气象与当代少年的豪情壮志交织升腾。而引导着这场排演的正是这次采访的主人公音乐人山羊老师，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山羊。
3: 因为看到这个那个小女孩登上长城朗诵《清平乐六盘山》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感触就是突然有一种有些诗词我们长大了才能明白，有些路走了远了才能看清楚，或者有些山登上去以后才能看到更开阔的这个视野。然后通过这个想法启发了我们，正好又赶上今年是纪念长城胜利9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
0: 这首名为《登峰》的新国风音乐作品，正通过一个由老师、学生、中老年音乐爱好者共同组成的社群，从排练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山羊老师通过社群共创，深入挖掘并激活本土文化基因，找到了一条让艺术回归生活、服务群众的独特路径。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山羊，
3: 我们不像以前就是以教学为主啊，现在就是每一个社区或者某一个地方我们建造这个音乐社群。音乐是我觉得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种形式，但这个形式好像有很多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是专业，比如说门槛，所以我们打破这个，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就是不是那么刻板去学习音乐，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4: 来，我们音乐走起。

0: 参与共创的既有俱乐部的成员，也有老年大学的学员，还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孩子们。这种共创模式确保了作品从诞生之初就与不同年龄段的本地群众产生了深度情感连结。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山羊，
1: 我们不想只是复制或者是模仿原来的这些经典歌曲或者是别人的歌曲，我们想做一些自己的特色或者是本土的。那我们身为这个宁夏的这个做教育的也好，做音乐的也好，就想做一些自己的东西，和我的学生，和我的音乐的伙伴，或者是社群的这些团队一起共创一些作品。
0: 在山羊老师这一创作理念下，一系列极具本土特色的音乐文创作品应运而生。
1: 摇起来啊，左点右点。
0: 宁夏川少年花是对经典民歌宁夏川进行符合当代少年儿童审美的创造性改编。创作时团队面临着经典不好改又必须适合孩子唱的挑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回归传统，在国风基调上巧妙地融入了花儿、民谣、说唱甚至摇滚元素，既保留了经典内核，又以孩子们的口吻唱出了他们眼中家乡的新气象。银川有感音乐工作室主理人杨军，山羊，
1: 音乐嘛，它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就有不断的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的啊，80年代、90年代经典儿歌翻唱出不同的感觉，其实没有说是必须说我固定这个风格和那个风格，我们可以做一个融合，新融合，啊，有的时候我们音乐可以跟舞蹈融合，有的时候跟朗诵融合，也融入其他风格的这个节奏元素，有我们的这个古诗词的国风的东西，又融合一些国外打击乐的一些。

0: 形式，让大家听起来不一样的感觉。
1: 和山羊生动热闹的艺术实践完全不同，左文俊的世界常年安安静静，只有油彩笔划过画布的沙沙声。作为宁夏本土油画的创作者，他的画室藏在银川深处的一个小院里，墙上贴满了他的作品，整个空间里弥漫着松节油和亚麻油混合的特殊香气。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2: 文俊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创作这幅作品的理念是什么呢？
3: 红色五角星和石榴放一起，它就有这个谐音，五十六个民族嘛。然后这个谐音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思维。然后我特意把这个掰开的石榴，这个轮廓形状，给它画成一个台湾岛的形状，也是在表达对台湾回归的一个热切的一个愿望和希望。
1: 这幅题为《团结》的作品出自宁夏青年画家左文俊之手。对于左文俊来说，这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场持续的思想实验。30年前，那个在水泥地上画画的小男孩，也许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用这样直接又纯粹的方式讲述关于北方性格与中国灵魂的故事。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3: 我出生在宁夏，家乡的面貌能塑造我性格。就可能我的这种要强，这种坚韧放到我身上可能会被放大一点点。就是你一次干活，那你干10次行不行？你干100次能干好，那就干就完了，反正这个事终归是能干好的嘛。
1: 家乡和迎难而上的传统文化给他的不只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更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或者说看世界的方式。当他的作品在欧洲艺术展亮相，内心的骄傲像星星一样亮着。尽管作品在海外引发关注，左文俊的根始终深扎在宁夏的土地上。他画贺兰山，画黄河，画西夏岭，并非简单写生，而是进行哲学化的视觉转译。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3: 就我以前都一直以为贺兰山和黄河它没有交集，就以前我突然发现，哎呦，原来可以在一起，然后那个山底下还有个长城垛子，就觉得，然后那个黄河这边还种了一排那个杨树，通过那棵杨树，我会发现，这个跟边疆的战士一样，直直的守护着中国的山河。
1: 现在，左文俊的画笔在调和一种新的颜色，不是直接来自颜料馆，而是贺兰山上的影子混进黄昏时黄河的水光里，再加上西夏岭前吹过的一阵风，这种表达在他身上生长出一种独特的使命感。2016年，在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之后，这份使命变得更加具体和深沉。他选择通过残联开办培训课程，计划带动更多残疾人艺术家用画笔与世界对话。宁夏工人文化宫青年画家左文俊。
3: 以前是虽然方向没变，但你以前都是走的擦边路，来回绕，但现在的路就更为修正，更接近笔直了，走大路，走直路，不要走弯路。
1: 音乐人山羊和青年画家左文俊，或许就是新大众文艺在西北一隅最真实的写照，不是高高在上的灌输，而是热气腾腾的共创，不是对本土文化的简单复刻，而是用属于自己也属于这片土地的宁夏的颜色，画出更真实更有力量的我们自己的故事。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7月6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7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耕细作，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等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宋凯一行，双方就加强中国足协与宁夏更深层次合作深入交流。
0: 盛夏时节，塞上大地瓜果飘香，蔬果丰盈，中宁香瓜、彭阳辣椒、红四补蜜桃等一批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批量上市，不断丰富着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请听报道。
3: 在中宁县刘营村温室大棚种植基地，瓜果坠枝，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今年该村深化村企合作模式，通过合作企业成熟的种植技术、完善的管护指导与稳定的销售渠道，解决了农户种植技术匮乏、产销无保障等难题，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耕作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眼下基地头茬香瓜已全面成熟上市。
2: 中宁县刘营村村委委员刘露：
4: 本村深化村企合作，选取16座温棚集中培育甜瓜，主推博洋9号、多彩9号、博洋61号、花仙子4大优质品种，单棚预期收益5000元。
3: 吴中市红四补区河水村的400亩蜜桃近日也陆续成熟，批量上市。走进村上的宁夏和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态桃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全程精细化作业。
2: 宁夏和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梁耀斌：
5: 今年的挂果率非常高，果品品质优良，整体长势远超往年，刚开园采摘量有4000多斤。
3: 彭阳辣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广受市场好评，今年彭阳县大力推广种植2.5万亩辣椒套种水果玉米高效种植模式，实现1亩田双份收益，陆地辣椒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
2: 宁夏玉龙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印：
6: 大约能在3个月30-20茬子，而且的这个辣椒分等级分别入库，统一调往陕西、湖北、广东、上海等。
3: 近年来，宁夏立足资源禀赋，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聚焦6特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多措并举推动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今年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同比增长5.8%。
1: 自闽宁协作开展以来，银川市聚焦民生健康关键领域，持续深耕基层医疗帮扶工作，以实打实的医疗惠民举措，全方位守护闽宁镇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请听报道。
7: 永宁县闽宁区域医疗卫生中心由闽宁镇卫生院、玉泉营卫生院和黄杨滩社区卫生服务站联合组建而成，下辖七所村卫生室，服务覆盖近7.7万名辖区群众。2019年至今，福建省持续选派医疗骨干，累计派出7批次，共41名医疗专家入驻闽宁镇，推行全方位组团式医疗帮扶，帮扶范围覆盖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临床核心科室，补齐当地多学科诊疗能力不足的短板。
2: 闽宁镇居民马德俊：
8: 身体如果不适，90%都到咱们这个闽宁卫生院，几个大夫的医术也相当不错，态度也非常好。
2: 闽宁镇居民李强：
9: 刚过来时间就有点严重，住了一周，现在老爷子这一周好多了。闽宁协作医疗帮扶的成效是实实在在的。
2: 厦门市第三医院骨科手足外科病区主治医生叶奇：
10: 一些疾病的话，通过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还有健康的饮食结构，还有持续有恒的锻炼，来可以避免或者预防它。我觉得把这个健康的理念传递出去的话，比我做一台或者说做好几台手术更有意义。
1: 今年宁夏在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中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这个看似小小的变化，却让无数扎根田间围着灶台半辈子的乡村女性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请听报道。
11: 我叫马小燕，今年52岁，因为爱好打篮球，所以现在朋友越来越多了。
2: 第一次见马小燕的时候，她正带领着一群娘子军和村里的老爷们儿进行篮球比赛，队员中既有30出头的媳妇儿，也有年过60旬的大娘。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长马小燕：
11: 传统的感觉现在是围着丈夫围着骨头转的这种形式，从3到5个人现在壮大到20个人，就证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2: 这支不断壮大的球队叫晨光，寓意着大部分队员虽已近夕阳之年，但抱起篮球仍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耀眼。球场之外，马小燕是一名村医，对她来说，入户坐诊是她的职责，投篮运球是她的梦想，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营镇里像马小燕这样过着双面人生的妇女还有很多。64岁的楚万梅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两颗崭新的篮球是他心中的宝贝。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员楚万梅：
12: 这是我们原先耍的集体买下的，这是我自己买下的。
2: 篮球陪伴楚万梅从中年走到了老年，问他还能打多久，答案是70岁。在马小燕、楚万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也加入了球队。36岁的马小平就是其中之一。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晨光队队员马小平：
13: 我比他年轻，我也要会一点呢，追求一种另一种梦想吧，自由也让我更加自信了。
2: 三营镇的篮球底子远比外界想象的深厚，这里拥有近百年的篮球文化底蕴。70%左右的群众都是篮球爱好者。过去这股热潮的主角是男人，而今妇女也逐渐撑起了球场半边天。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党委书记何炳龙：
14: 吸引了近1000名妇女积极参与，每逢赛事各族群众同场竞技，以球为媒，切实增强了各民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2: 一场体育的燎原之火，不仅点燃了三营这个镇子的精气神，更烧旺了乡村烟火气。在村村有球队、人人爱篮球、月月有活动的浓厚氛围下，当地农贸交易辐射半径已超过50公里，实现了贸易交流与体育运动双提升。
15: 三营晨光队越来越好，耶！
7: 本台消息。衡阳县日前举行2026年爱暖万家

0: 公益行动项目启动仪式暨爱心妈妈志愿者赋能培训。该项目覆盖全县100户困难家庭，组织爱心妈妈志愿者与家庭一对一结对，提供心理疏导、生活帮扶、红色教育、安全普法、家教指导5类服务，搭建家校社协同关爱网络，筑牢困境儿童成长防护墙。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水土治理、生态修复、防沙治沙等领域深耕不辍。彭阳县500亩示范区产量提高20%，农民增收超15%。袁州区冬至河水生态综合治理，让烂泥沟变清流。白鸡滩引入科技监测，重新定义治沙逻辑。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聚焦装备制造新型材料产业链用工需求，创新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加就业服务融合模式。今年截至目前，累计开展招聘活动32场次，提供就业岗位4424个。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帮助求职者精准匹配岗位，实现就近就地高质量就业。海原县史店乡田拐村在荒坡上实施节水坡改梯工程，种植9761亩红梅杏树，配套打机井、建蓄水池、修产业路，形成党支部加村集体加经营主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255户脱贫户增收，昔日的荒坡变成了富民产业基地。7月1号起至10月上旬，吴中市发放1200万元政府消费券，以“我在黄河边等你”文化旅游季为主线。统筹举办30场群众文旅活动及体育赛事、研学体验等特色项目，融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高考生评准考证可免费兑换黄河大峡谷探秘古塔套票，全国教师免景区首道门票，各类消费券涵盖早茶、餐饮、百货、汽车、成品游等领域。7月4号，2026中国山地越野公开赛固原站暨六盘山登山节开赛，首日90公里、50公里组546名选手参赛。赛道串联中庄水库、莲花沟、杨岭村等地标，终点设于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广场，将红色文化与户外竞技相融合。组委会将碗蒸羊羔肉、牛肉粉汤等固原特色美食纳入补给，让选手品味本地风味。7月5号，银川市兴庆区举办赛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发布养殖规程、质量等级2项团体标准，推动产业向标准化转型。兴庆区水产养殖面积1.74万亩，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预计年产量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中卫市司法行政系统主动靠前履职，将法治服务关口前移到农村基层。中宁县徐套司法所为西沙瓜核心产区制定标准化订购合同，2700余户瓜农规范使用，产销纠纷大幅下降。全市配备94名律师，担任511个村社区法律顾问，审查村级集体合同285份，整改风险隐患106项，涉及集体资金7819万余元。7月4号，2026红气球挑战赛吴中站在黄河支畔开赛，500名选手组成100支队伍，在11公里生态徒步赛道上完成创伤包扎、心肺复苏、担架转运等5项应急救护任务。赛事以闯关研学、以赛促学方式，将全民健身与急救科普深度融合，有效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推出 AI 市场监督助手，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开展学校食堂现场检查，单次检查时间从3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银川市138所中小学食堂全部接入智慧监管系统，实现24小时智能监控和自动预警，破解人少至多监管难题。7月6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全区产业职工运动会在宁夏亲水体育中心燃情启幕，千名产业职工集结赛场，以拼搏赴热爱，用活力展担当。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2: 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

0: 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五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塑料瓶底部藏着一个关键数字，决定了它能不能进微波炉。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读懂这个安全密码。
2: 很少有人注意到塑料制品底部的标识，但它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安全息息相关。数字外面的三角形符号是塑料制品的回收标识，代表这个物品可回收再利用。数字1到7也并不代表这个物品能用几次，而是代表塑料所使用的树脂种类和适用场景。其中五号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制品，它耐热性强，可反复微波加热，盛装热饭菜，安全稳定性更高。而1号 PET 材质一般用作饮料包装，最高耐热温度只有约70摄氏度，不能重复使用。日常选购塑料容器时，一定要认准底部数字标识，分清材质用途，避开使用误区。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